0: 招商热潮持续升温，优质项目接连落地。5月6日至8日，麻冲、樟木头两镇先后迎来产业用地摘牌，汉兴钢管制造、海雾科技特种空调科研两大项目落地，总投资合计9亿元。前沿产业项目落地生根的同时，各镇街产业载体建设也按下快进键。东莞各镇街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正在跑出东莞速度。在中塘镇北海现代化产业园区内，是重大建设项目信利康乐创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该项目自2025年底摘牌及动工，短短几个月内，1号楼、9号楼已顺利封顶。园区采取边建设边招商模式，推出的高端厂房已吸引了电子信息、AI 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意向认购，力争在2027年实现建成及投产。作为虎门镇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之一的怀德制造中心，同样开启了倍速模式。目前，项目三区已进入地面层施工阶段，力争在今年第三季度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一、二、三区总投资超11亿元，全面建成后将释放大批高标准优质厂房空间。依托本土产业根基，打造专业园区，让特色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道教镇得力时空引力城项目预计将于今年9月至10月正式开园。作为全国首个钟表首饰全供应链数字化产业集群，园区高标准配置了喷漆、蚀刻等关键共性车间，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钟表企业的环保与配套痛点。入住企业无需自建环保设施，即可享受拎包入住、即刻投产的高效服务。产城融合推动产业发展与民生福祉同步提升。长安镇西安社区农民公寓项目与新华制造产业中心一期项目主体结构4月均顺利封顶。西安社区农民公寓项目将提供1599套高品质住房。新华制造是下岗社区建村以来集体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成为全镇统筹推进民生改善与产业升级的生动注脚。重大项目密集落地，新兴产业串珠成列，低效空间重塑新生。在这场聚焦新质生产力的赛道跃升中，东莞各镇街正以热火朝天的干劲和脚踏实地的速度，将镇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1: 作为“十四五”国家规划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据悉，该项目主体结构已于2025年12月顺利封顶，目前已全面转入维护体系及装饰装修安装阶段，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分别在东莞、西安两地建设，共同打造综合性超快电子动力学研究平台。其中，东莞部分位于松山湖，共建设6条竖线、13个研究终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负责实施。在关键技术预研方面，项目相关的飞秒驱动激光器历经3年技术攻关，于2025年底顺利通过结题验收。该预研项目成功打破国外垄断，部分性能指标达到甚至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相关技术成果不仅服务于大科学装置，也为国内工业激光器产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按照总体计划，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设备将于2027年初陆续进场安装调试。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毅：
3: 阿秒是目前人类能控制的最短的一个时间尺度，所以阿秒呢，相当于是100亿分之1秒这样一个单位。我们知道，在1秒的时间里面呢，光可以走30万公里啊，那个相当于绕地球了，赤道要7圈半啊。但是呢，光在一阿秒的时间里面呢，传播的距离呢，仅有3A，也就是原子的大小。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电子的原子的运动范围呢，也就是这样一个量级。
2: 阿秒激光的出现，使科学家能够直接观测电子的运动，被誉为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犹如一台超高速摄像机，用于捕捉电子运动的动态影像，记录其引发的量子特性、磁性变化、化学反应和材料相变等现象。魏志毅：
3: 这个项目建成后了，将会成为亚洲的第一个、世界的第二个阿秒激光大体设施，能够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的重大技术可以用起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手段，有望呢在超导材料的研发啦，比如磁重组技术的升级啦，比如是光伏材料，包括疾病的早期诊断等方面呢，催生原始性。

0: 的创新。
1: 同时，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也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名片之一，有利于提升区域科技的国际影响力，并推动经济发展，凝聚全球高端科技力量，发挥科学设施的集聚效应，支撑我国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助力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2: 当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如何让沉睡的数据转化为真金白银呢？近日，东莞首个数据资产化全流程服务项目正式落地南城湾区树谷，同时我市也迎来了首个能提供数据确权、评估、交易、融资一站式服务的专业平台，标志着东莞数据产业发展进入了价值变现的新阶段。
3: 作为一站式品牌数字化服务商，园区企业深圳阳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丰富数字化服务经验，在 AITC、数字人、虚拟空间等领域拥有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企业负责人表示，通过将企业的数据资产化，不仅能盘活存量数据资源，优化资产结构，提升估值实力，更能拓宽融资渠道，让无形数据转化为有形资产。深圳阳光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俊贤：
4: 生态完整，资源密集，湾区树谷聚集了大量的数据企业，联动了深圳数字交易所，形成了确权、评估、挂牌、金融赋能的完整闭环。我们在这里可以快速的对接资源，
3: 为助力数据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南城出台数据产业十条，统筹3亿元专项资金，从落户扶持、数据开发、平台建设等方面提供真金白银支持。同时，依托大湾区数据要素服务创新中心、公共数据创新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公共平台，南城正加快构建聚数据、聚资金、聚人才、聚产业的完整生态。南城街道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陈慧忠：
5: 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数据的集聚区里边，我们要打造一些高质量数据集，我们要打造企业的智能体、小智能体，以及呢我们在探讨企业参与到我们的数据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来，我们都会有一些政策的支撑。
3: 从产业集聚到价值变现，从平台搭建到生态完善，湾区树谷正以标杆项目为牵引，推动数据要素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未来，随着更多数据资产化项目落地，南城将进一步巩固东莞数据产业核心承载区地位，助力东莞打造全国数据产业发展城市标杆。
2: 5月28号至5月31号，2026年 CSC 学友会百万英才惠南粤之大湾区海归人才志享会活动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成功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国家公派留学归国人才、高校科研骨干、青年学者及产业代表等百余人共赴这场科技、人才与未来的松湖之约。
1: 本次活动是国家级 CSC 学友会品牌首次落地东莞，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共东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松山湖高新区管委会及大湾区大学共同承办，旨在搭建高层次学术交流与产学研协同平台，为东莞及大湾区集聚全球智慧注入新动能。开幕式后，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敬泉围绕城市发展和人才政策进行专题推介，从东莞的区位优势、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生态到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支持、安居保障等政策体系，向海归人才发出诚意满满的莞意邀约。在主题报告环节，加拿大工程院及工程研究院院士、大湾区大学讲席教授程之深以从 UBC 到大湾区大学信息科技领域留学归国人员的机遇、挑战与发展路径为题，结合自身海外科研与回国发展的亲身经历，解读东莞在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机遇与人才政策，引发热烈讨论。活动期间，大湾区大学讲席教授张伟、vivo 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晨露等多位资深专家及优秀 CSC 学友先后做专题分享，围绕国际学术前沿与东莞及湾区产业需求，共探学术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活动期间，多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为东莞及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展现出海归人才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的实干精神。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进一步凝聚了海内外青年人才的家国情怀与奋进力量，引导

0: 广大青年人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大局。通过4天的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与会学者不仅接轨国际学术前沿，更聚焦东莞及湾区的产业发展需求，为东莞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与科创力量。
1: 5月31号，第19届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在滨海湾新区收官。作为国内软件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高校科创赛事，本届赛事以 AI 无界，创建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国400余所高校7000余名学子参赛，45支入围决赛的顶尖团队会师东莞，同台竞技，充分展现当代青年出众的创新能力与技术实力。
2: 本届大赛由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主办，西北工业大学承办， OPPO、青软集团及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共同支持。从民生服务到工业革新，从智慧医疗到文化保护，从数字孪生到具身智能，参赛团队在多个真实场景中书写创新答案，通过精彩的决赛路演、答辩、展示，一批应用价值高、用户体验佳、软件技术强的参赛作品脱颖而出。北京交通大学等30支参赛团队获得2等奖，山东大学、威海等15支参赛团队获得1等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参赛团队获最佳新人奖，华南理工大学参赛团队获最佳人气奖。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中南大学参赛队代表李秋实：
3: 想要做好一个全流程落地的产品的话，那么你不能仅仅只是把技术做好，你还要真实的去考虑用户的这个痛点和真实的社会需求，你不能仅仅只是纸上谈兵。
2: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山东大学威海参赛队代表邱海鹏：
4: 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想法，然后通过大家的努力，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变成一个最后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荣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
2: 中南大学参赛队指导教师钟平：
5: 如果能够跟东莞建立这种更加直通的这个平台和实践基地，我相信我后面会发展得更好，就是我们也特别希望也能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我把创新和创业这样真正的连接起来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赛全国总决赛首次落地东莞 OPPO 滨海湾园区，实现校园创新与产业一线深度对接。山东大学威海参赛队指导教师王春鹏：
6: 在这儿就能看到很多大家可能未来想从事的行业的一个最前沿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很给大家开眼。这次比赛场地也设在 OPPO 这个园区，上大学期间就已经能进入这个大厂的园区去看看，大厂里面未来自己说在这种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就是让自己的这个未来更加具象了。
2: OPPO 产学研事务总监秦征：
7: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企业我们大家的平台能够帮助全国各地的这个软件学院最好的这些学校的能够跟东莞能够建立起连接。
2: 作为本次大赛支持单位，滨海湾新区管委会特别为所有入围总决赛的青年学子定制了专属创新创业优惠政策礼包，盛情邀约新时代大学生加入滨海湾青春合伙人队伍，在这片创新热土上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共创未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3批。2026年6月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4批。截至6月1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4批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近日，东江大道综合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壁道品质畅联工程管程段正式进场施工，这也是东江大道综合改造工程首个启动建设的标段。从管程水闸到细村公园离川大桥附近，全长约1.2公里。
2: 东乡大道

0: 至2007年通车的，全长 58.56 公里，是东莞城区重要的城市次干道。沿江B道共 64.22 公里，现有路面宽度仅 2-4.5 米，步行、骑行交织在一起，体验感大打折扣。经摸排，全线有14处通行断点，尽管城段就占2处。此次工程将打通断头步道，按6米宽的标准分出骑行道、跑步道和漫步道，功能分区清晰明确。拆围挡，改人行道，用上闲置的滩地，把管城的2处断点接上。整治江边环境，清理地上的垃圾，修整乱长的杂草，疏通排水管，把破掉的人行路面铺平。依托细村公园等现有休闲节点，工程还将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升级绿化景观，补植各色植被，翻新老旧路面。沿线还将加装休闲座椅、分类垃圾桶、指路牌。后续改造经验将逐步复制推广至东城、石牌、起石、桥头等各个标段，一步步打通全线14处断点，最终实现太原泵站至滨江体育公园沿江慢行系统全线贯通。
1: 5月30号、31号，由东莞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逐梦新时代，启航向未来”61文艺汇演在东莞广播电视中心1号演播厅上演。300多位小朋友们用精彩的节目共庆61国际儿童节。
2: 在为期2天的汇演里，来自全市多所学校、艺术培训机构的300多名小朋友带来了60多个节目，包括歌曲、舞蹈、朗诵、音乐剧、舞台剧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南城阳光第9小学校长李敏：
3: 我们大概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精心的排练和准备，孩子们也很认真，今天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呢，带着一份纯真和勇气奔向他们美好的未来。
2: 据了解，东莞广播电视台举办此次文艺汇演，核心目标是践行美育育人理念，依托广电媒体平台优势，汇聚全市少年儿童，让大家在艺术实践中陶冶情操，锤炼自我。艺晨音乐艺术中心创始人郭艳茹：
4: 东莞广电艺术教育中心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非常专业和优质的展示平台，作为艺术机构，我们希望把更多有才艺、有梦想的孩子推荐到这个舞台上，让他们获得锻炼和成长的机会。
2: 接下来，东莞广播电视台艺术教育中心将继续深耕少儿美育，搭建更多优质平台，陪伴孩子们全面发展，逐梦前行。东莞广播电视台培训中心负责人张飞：
5: 接下来呢，东莞广播电视台也会继续搭建多元的成长平台，让东莞的校园里的孩子，还有在各个艺术教育机构里面的孩子，以及我们全东莞的少年儿童，有更多成长发展的一种空间和平台，去进行多元的成长。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凤岗镇组织人大代表开展重点工程视察活动，聚焦镇属重点产业项目现代化产业园及低成本产业空间建设情况，实地调研项目落地建设、配套完善、企业招商等关键工作，为凤岗镇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聚力赋能。近日，望牛墩镇基心岛大桥周边工业中心建设工程全面封顶，建成后将重点作为该镇拆迁安置厂房，为全镇产业升级提供关键空间支撑。广东省医院协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直通车东莞站活动在清溪举行，省内外40余位妇产领域权威专家与东莞及周边地区医务人员齐聚一堂，共话前沿技术，守护母婴健康。由东莞市桥头镇文化服务中心、桥头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荷香随风举，水云共舞声”2026年桥头镇舞蹈协会舞蹈专场演出，在金荷花广场如约绽放。全镇100余位舞者倾情献艺，为市民带来了一场融合传统与现代、柔美与力量的视觉盛宴。
1: 本次新闻编辑周庆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近期温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刷屏网络，口碑和票房双双逆袭，引发广泛共鸣。这部电影走红的背后，折射出广东影视产业蓬勃的发展活力。2025年5月，广东出台了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也就是广东影视政策15条，积极推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广东影视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多部粤产影片登陆院线，省内多座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陆续投入使用，影视产业生态加速完善，科技与影视动漫行业深度融合，票根经济为消费注入新动能，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繁星计划稳步推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广东全省电影总票房超63亿元，连续24年稳居全国首位。下面我们即刻来连线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主任赵梦飞女士，一起来听听她的介绍。您好，赵主任。广东影视政策15条落地实施一年来，您作为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的负责人，和影视行业一线从业者的接触很多，他们对广东影视政策15条的感受如何？能否结合影视企业或工作者的具体反馈，谈一谈广东影视政策15条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帮助或者改变？
4: 广东影视政策15条2025年5月份出台以来，对全国的影视产业来说还是比较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跟国内的这些影视产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影视人去沟通，大家都觉得反馈就我们的政策特别好。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一年左右的时间，广东的新增的影视企业有1500

朋友家，很多的企业来到广东，像一些头部企业，基本上都在广东落地。那这一块是包括剧组来广东拍摄也是很多。去年一年，我们广东影视服务平台和全省的这个21个地市，整个服务网络共接待这个。

0: 而且我们的广东饮食政策出台都是真金白银的啊扶持，所以对于饮食公司来说，他们是反馈非常好啊，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又就是纷纷来广东落户，公司注册落地。
1: 好的，广东饮食政策15条提出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设立公益性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完善拍摄服务机制、办事指南和拍摄资源库，为在粤剧组免费提供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建议等服务。鼓励各地市成立公益性影视协拍服务机构，规范影视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剧组、酒店、住宿和餐饮企业以及外联群演的管理，形成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在本地拍摄的奖励机制。想问下赵主任，请问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具体是如何落实这些举措的？
0: 今年5月份，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在政策15条的一个出台后，就组建公益性的一个省级影视综合服务平台。那平台挂牌在广东省广播影视协会，当时同步也推出了广东影视拍摄的小程序，为全省的影视服务提供数字化的一个窗口。到现在也是1周年了，那我们整个的广东省的这个影视服务的网络，它以我们省级的平台为枢纽，联动21个地市一起来做一个省市联动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把这个政策从文本转化为了产业的一个现实。目前我们服务体系在完善上面，一个是建立了一个服务的全效的一个拍摄服务的机制，包括拍摄的办事指南，包括拍摄的资源库。同时呢，我们也为在粤的剧组免费提供这种政策咨询、拍摄协调、中介对接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在鼓励各地市成立地市级的这种影视协拍服务机构。到目前为止，全省已经有14个地市成立了专门的影视协拍服务机构。我们在影视的服化道、器材、车辆租赁，包括这些剧组的酒店住宿、餐饮、外联群演的管理，除了影视的协拍，包括这些配套，都形成了一个1+21省市联动的拍摄服务网络。同时，我们也鼓励各地探索影视剧组，就是能够在当地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的去制定相应的这种奖励机制。比如说像惠州，他们除了在影视创作方面、拍摄方面给予一些制定了这种奖励的政策，他同时还针对制片公司给予了一些扶持。外联制片这一块，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支持，他们更愿意把剧组邀请到广东，吸引到广东来拍摄。
1: 那除了健全影视拍摄服务体系，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还开展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0: 我们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呢，我们几个主要重点的几个数据，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好为政府去做一个智库的一个考虑，就是做好相关的数据的统计，比如说每一年这个来到广东的拍摄的剧组，包括他们能够为当地经济能够带动的一些消费的这个经济数据，我们也在统计。因为所有的剧组来到广东拍摄，那么他们也会在广东产生各项的一个消费，充分体现了一个我们影视对经济的一个推动作用、促进作用。剧组来到广东，他们的各项的费用，包括餐饮啊，包括住宿啊，包括拍摄的时候的场地费用，包括加油啊，各种费用都会对拍摄当地起到一个推动经济的推动。目前呢，全省的话呢，我们也出台的这种各项的影视政策来支持影视产业发展，全省已出台各级影视政策超过40个，全省的地市以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这样子的一个3级叠加的一个扶持体系。目前我们的工作深化呢，还是主要是我们织密一张这个覆盖全品类、全区域和全周期的一个立体化的服务网络，精准的匹配行业的需求，在这个网络上我们做到全区域的一个联动，从上到下，然后在这个全周期上，我们也是从项目的这个影视项目剧组到了广东，从前期的咨询看景到中期拍摄，甚至到后期的一个项目的申报啊、政策申报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跟进的服务网络，服务不光是一个流程化的服务，我们也想为剧组

去实现一个降本增效。那么降本增效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时效性，节约时间，将所有的一些审批的流程降低，缩短了周期，将他们的一个拍摄的周期时间尽可能的节约，为他们把效率提高，提升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帮助。

区，整个街区去为影视服务去联动，去为剧组去做服务。那这些我们是属于一个试点，也希望说之后能够把这种模式推到全省，真正做到全覆盖，然后也。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目前在广东省高度活跃的电影创作类企业有300家左右，包括了大型的主流的影视生产机构。那么与创

0: 读听觉系统，同时由我们专业老师带着专业的学生来做。我们希望做一档让大家用耳朵能听到的、具有专业含金量的、具有高端审美功能的，但却又适合老百姓听的声音电影院。学院后期还会进一步加强自产的大项目的出品，让学生在真实的大项目中不断锤炼他们的实战能力。
1: 好的，对于十五五时期广东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动影视产业更好的发展，您会有哪些建议？
0: 我大概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进一步抓好中小成本电影的培育工作。因为广东其实之前一直就有一些孵化项目，那近两年其实已经成果有所展现了。那么中小成本电影其实它一般是一些新人导演来做，其实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端口。那么只有培养好青年人才有一个地区的未来。二一个就是说，这两年的很多经验都告诉我们，中小成本电影也可以成大片。阿木的情书我想就很好的展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不断的持续推出中小成本电影，也可能会出现中小成本电影但是大票房的现象，就像阿妈的情书一样。第二个方面，我想是建议做好分类的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演员资产库，比如说我们的拍摄地的资产库。广东各地适合拍摄的地方非常多，那么各地市应该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拍摄服务的推介，但是从全省来讲，可能做一个整体的资产库会更有利于剧组进驻广东，从宏观角度寻找适合拍摄地，再比如说我们的故事素材库等等。第三一个就是作为广东的大省，抓好中小成本，抓好我们基础的素材建设，还应该抓好大电影的创作。广东的题材非常多，那么大电影创作有时候可能市场确实诞生了，但有时候也确实需要有组织的去创作。我相信在这三者的配合下，广东一定会获得，无论是电影也好，电视剧方面也好，一定会有大作品的持续展现。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广东动画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量，有猪猪侠系列，我们有熊出没系列，我们有喜羊系列。所以说十五五期间，除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做好这三项之外，其实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大力推动广东动画动漫产业的这个集群化优势。因为我们目前不管从动画片来讲，从动画电影来讲，还是从动画衍生品来讲，都有领先性的优势，我们要继续把这种优势和特点给它强化。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翟峰，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

0: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来吧，开张去走着。

话说最近微信里一个好几年没有跟我联系的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你们猜是什么？啊，很多小伙伴会猜，会不会是找你那个？他发的这条消息是在吗？

0: 我的心瞬间提起来了呀。你说，哎，下面的聊天是，我说我在好呢，还是不在好啊？出于好奇，我就回了一个，我在。那头秒回，最近怎么样啊？有对象了吗？工资多少啊？准备买房吗？我一看，这是我大姨吗？怎么跟七姑子八大姨问的一样啊？几乎提提踩在我的雷点上。你说这哥们儿他情商是不是负一？哎，今天我们就来邀请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聊天的时候你最反感别人问什么问题啊？很多人他最反感你问年纪啊，我觉得无所谓，反正你长得年轻你随便问吧，是不是啊？啊，有的小伙伴可能就反感，就是说什么问那个结婚没有啊，有房子没有啊，有车没有啊，就怕问这些啊。但是不知道你们觉得啊，聊天的时候最反感别人问什么？跟乐天聊聊吧。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青衣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各位，您最讨厌别人问您什么样的问题来聊天呢？杨说了，医生，但是我看百度不是这么说的呀。哦，这我没反应过来，杨，你是医生是吧？您是说患者跟你说，但是我看百度不是这么说的，是吧？哦，对，确实很多小伙伴比较相信，对这个。但是一般情况下，不管你有什么头疼脑热，你一查就往往这个感觉就病得不轻。哎，小风扇说了，考试考得怎么样？这句话是最反感的啊！看来小风扇现在还在学业当中啊。我小时候也不喜欢问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考好了吧，你就特别希望别人问。牙关说，刚好路边一对小情侣吵架，不记得是谁说了一句，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的天哪，已经有2-3个人在劝架了。天哪，还劝架，这不得打起来呀、啊、这听这话女孩不得疯啊。宠溺说了，下周我结婚一定要来呀，附赠一张电子请帖啊。这个是确实现在非常常见，因为很多朋友啊都不在一个城市啊，人家不给你发电子的咋给你寄过去啊？啊，人家结婚给告知你，这不很正常吗？啊，你不来，你不想去不来呗。啊，红尘水镜说了，你上班这么多年还没结婚，一定存了很多钱吧？啊，这是，哎，我觉得现在就问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冒昧，是吧？什么上这么多年班没结婚存多少钱呢？就没结婚才存不了多少钱呢？

来聊一聊这个，你平时最反感别人问什么啊？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哎，我看是16说了，你这鞋是假的吧？谁说我鞋？我跟谁急？什么鞋是假的？怎么这鞋还有真假吗？这玩意儿穿脚上的东西，这不鞋还？是这个红莲说，我真的非常讨厌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家人们谁懂啊，看到这个瞬间失去了继续交流的想法啊。对，我觉得是这种就是短视频里面的这种特殊语言啊，尤其是你刷短视频刷多了之后，好像全部都是这种话啊，家人们谁懂啊，而且是用那种腔调说出来的，我非常不 like 啊。这一票我占红莲。我家泰迪特别乖，说了我不反感别人问我什么任何问题，我主要是反感有人跟我聊天，谁跟我聊天都不行啊，这有点狂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0。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六月七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9元每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奈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吧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还有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湖泊、森林、亲子或避暑都合适。另外，暑期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请拨打43322414332241，或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赛旅途承接。
2: 聚光灯调节完毕，
3: 定点光区就位，
2: 麦克风调试正常，
3: 主副机位预备，
2: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4: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2: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5: 氛围、
3: 舞美、
2: 节奏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这是番茄，番茄说了，童年是哈口气再飞出去的纸飞机啊。怎么什么意思这些？

我的骄傲说了，你有对象吗？你有过几个对象？你存了多少钱？你家里几套房啊？这个你爸妈是做什么的？你跟家里人关系好吗？我震惊了，还有人这样式儿聊天，这不很正常吗？可能人就想跟你在块儿呢。啊，不对呀，跟你在一块儿怎么还问有对象吗？啊，你看他问第一句的时候，你有对象吗？他有可能就是看上你了，是不是？你有过几个对象？他可能真的想跟你在一起。你存了多少钱？他就想啊，是跟你结婚。哎，你家几套房？他可能也是想跟你结婚啊。但是你爸妈是做什么的？这也挺……你如果说是结婚对象，我觉得问一下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是一般朋友这么问的话，我觉得稍微有点查户口了，有点啊。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根据调查呀，就是现在年轻人最反感人问的话题分别是关于工资、存款、体重、身高、成绩以及有没有对象。你会发现你所有讨厌的都在里头。对大家来说呢，这些都属于自己的隐私，对吧？尤其是类似于什么工资、存款，我觉得就是你可能问一下对方的年纪呀，可能有很多时候呢，对方也不是很介意。但是说你要是问人家工资和存款，这就确实不礼貌啊！你让人怎么说呢？说高了吧，怕你难受；说低了吧，怕你看不上，是吧？刚刚就有快乐车主留言说，同事老喜欢问他隐私，好烦。可是呢，不理对方吧，又感觉不礼貌。这么说吧，任何问题你只要不想回答，你都可以用以下三种策略来避开：第一个糊弄啊，第二个呢反问，第三个夸张啊。那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吧？糊弄就是你糊弄过去就行了，是吧？反问就是，那你呢？对吧？夸张就是，哎呀，一个亿。是吧？别人问你，你这个工资多少钱？存款多少？1亿啊？对你这样讲的，对方也不知道是多少，是吧？都夸张啊！好奇其实是人的天性，这是避免不了的。面对你觉得一些越线的问题，你千万不要精准回答，要习惯的，不要一本正经的回答别人的问题。就比如说，人家问你工资多少啊？是吧？我刚刚不是说吧？啊，你这不到一个亿啊？你猜猜吧，不到一个亿，这个你一块钱也是一个亿，不到一个亿。或者你反问不多，你呢？哎，不要正面回答，咱转移话题，永远就是你对这类问题不喜欢的这个话题的这个法宝啊。当然了，你有小伙伴说了，他如果一直追问呢，一直追问，这种人是不是有点少见呢？有点啊。这当然，人家要是问你跟某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你准备怎么做这件事啊？你体重多少？你工资多少？都可以糊弄一下，什么意思啊？这关系，哎呀，正常同事关系呢，那还能咋的啊？怎么做这事儿啊？啊，全力以赴做呗，是吧？体重这事儿，吃饱饭重一点儿，没吃饱就轻一点儿，没撑过是吧？问我工资，你要多给我点儿啊？哎，咱们就把这事儿给圆乎过去了。啊，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咱们胡说八道是这个社交允许的聊天方式，是吧？尊重事实，听我说啊，你不要欺骗，是吧？嗯，对，有很多小伙伴就是欺骗，那这不好啊。但是我们尊重事实，你比如说你那一个亿啊，你不到一个亿，这你随便猜是吧？当然就胡说八道也要尊重事实啊。很多小伙伴是漫无边际的胡说八道，那就是说你就吹牛了有点啊，吹牛。

你看有小伙伴留言说，亲戚问他跟婆婆关系怎么样，怎么回答婆媳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暂时涉猎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三板斧来回答，夸张加反问，挺好啊，像我妈一样。你呢？哎，咱们就是说，如果你感觉这个问题你感觉到尴尬了，咱抛回去，哎，让他自个儿回答这个问题，不要解释问题，转移问题才是应付聊天的重点。哎，当然了，这个工作生活当中令人觉得反感不适的问题肯定不止这些。当你的大脑记不住我们之前说过的答案的时候，可以一律反问，怎么呢？哎，举个例子，你交过几个对象啊？怎么这么问呢？哎，你存了多少钱呢？怎么突然问这个呢？你看，你问这个，对方，因为你向对方要个原因啊，然后对方就说原因之后再回一句，哦，好的吧。哎，你说完这个之后，对方就不想问了啊。记住啊，哦，好的吧，这五个字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如果说你想要结束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要再继续往下说了，一个字都别说。哦，这俩字已经充满了不想交谈下去的欲望，在好的后边加个八字，瞬间就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高冷感，甚至有点阴阳怪气儿。哦，好的，哦，好的吧。您瞅瞅，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世界有多么的包容性的同时，自身的边界感也要更加明显。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遇到的很多啊，所谓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家好像对于包容心这一块我觉得做得都很好，但是边界感几乎就是似乎好像不太明显。由于你没有边界感，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别人跟你相处就把握不好这个度。其实问题根源还是在我们自个儿身上。哎，他们渴望拥抱广袤的世界，但是呢又想抱住那个在广袤世界里面弱小的自己，所以说在不喜欢的话题里边也要绞尽脑汁的试图去回答。但是其实如果实在是话题敷衍不下去了，你不妨直言，就是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没事儿啊，因为对方已经很冒昧了，那你不如就冒昧的回一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搭了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啊，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6: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每个月花销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7: 对，我发现大家这个花销都非常的精彩啊，跟我们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其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对于花销的整个组成，还有一些花销的这个不同的结构，都有一些变化。
6: 是的，
7: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他就把最大的头放到了保险上。他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更多的保障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这个我看看啊，白小云说了，生活费、用品、水电费的支出啊，然后还同样的有情未了的生活用品、衣服、鞋什么什么等等，没谱就是了。各种保险费、稳定输出没商量，这跟我的朋友是一样的。对于生活的这个保障更加的。
6: 是啊，燕林说的这个，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呢是运动健身，会去体育场打球、射箭馆射箭，然后在运动完之后出来大吃一顿啊。我这跟我的这个开销也差不多。我每个月也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去一些运动场所门票钱还挺贵的啊，你不管是打什么球，羽毛球也好，篮球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去组团包场这个踢足球也好，人均都得在大几十啊，有的甚至还得小100块钱。
7: 是的，
6: 然后你就运动完，关键是你运动完之后就是跟朋友一起，你得出来吃一顿喝一顿。
8: 我想娇娇说的大头其实在最后
7: 吃一顿喝一顿。
6: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大头的啊。
7: 是啊，还有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包括运动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开销啊，吃喝挺大的。确实它因为属于固定支出，就是你一定会在吃喝喝上面花钱。它可能是属于一部分相对稳定的啊，这样的支出也算是每个月能花的比较多的。今儿我跟小雨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就聊这个话题了之后，我想了一下，就没什么可商量的。一睁眼，房贷等着我。
6: 这个住房成本是其实是应该是会，我觉得会比吃喝要更大头的一笔开销。
8: 对，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嘛。
6: 对，
8: 因为这是你的一笔固定的支出。
6: 当然，
8: 很多人
6: 如果你没有房贷的话，咱们另说啊，
8: 很轻松。对，但是你没有房贷，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房贷啊、车贷啊、一些消费贷，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规划好。
6: 是，就是我觉得别超前消费。
8: 对，
6: 其实就是尤其现在原来会多一些，现在好多了。原来很多年轻人会有这个超前消费的，
8: 尤其前几年这个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吧。
6: 对，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一发了工资立马就还信用卡呀，还
8: 然后基本这个月就没有了。
6: 对，这个月就没有了。

0: 然后又等着下个月的这个支出，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又开始花自己的这个白条啊，然后就超前支出，然后下个月又没了。嗯，
1: 因为这个你这个只要在保证你生活整个全都稳稳定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保证的，就万一它出现任何一点的偏差可能都有很大的风险。
0: 没错，
2: 哎，所以想问问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这种提前支出，就是因为现在有各种这种提前消费的手法嘛，就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然后还有什么京东平台的什么白条，是不是？
1: 对
2: 啊，就还有各种的这种它都推出了这样的借贷，
1: 因为现在各种商那个银行呀它也都提供了各种的借贷的服务，他也希望你把这个钱借出去。
2: 对，嗯，
1: 对，
2: 那个有人说这嘉宾都不用介绍了，这都属于我们固定的这个这个主持人团队了，嘉宾团队，所以就忘了介绍了。对，
1: 所以说大家都认识了。
0: 对，
2: 对，
0: 今天还是小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是怎么花钱的啊。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超前消费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车贷，也是需要那个还贷款的每个月，但是我基本上车贷呢就是压力也不是很大，控制在我的那个就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吧，啊，基本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2: 对，
1: 而且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就之前丹丹也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提供一个无息的那个，
2: 是的是的，
1: 那个就是贷款和分期
0: 就免息，
1: 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可以不用一下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0: 是，
1: 并且其实我并没有多花这些钱，
0: 对
1: 啊，这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车房这些大件咱不说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电子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你想买一个的话，就是我手头得先有这部分钱
2: 啊，
0: 对吧，然后我再去选择，我比如说我去还花呗啊，或者是用白条等等等等，每个月的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支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我又省了这个利息，对吧，然后又能不一下花这些钱啊，其实这个挺好的。
2: 对啊，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敏迪就说了，他说这种超前消费的工具我都不开通，我印象中敏迪应该是一位律师啊，就是怎么这是有什么陷阱吗？没有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小雨还是小娇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开通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前消费的，你也要知道他这个超前消费还是消费了。
0: 是的，
1: 对，
2: 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好像就不花钱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前段时间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花超了，因为过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花超，就各种的费用，包括什么，去年不是休了个大长假嘛，就什么回家省亲的呀，去旅游的呀，然后各种钱加到一块儿，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呗里钱特别多，于是呢，我就做了个分期。我就做了个三期的分期
0: 啊，就是分期还花呗有这个功能。
2: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多后悔这件事情吗？
0: 为什么？
1: 他的利息挺高
2: 的，他
1: 的
2: 利息咱们先不说，其实还好，就是三期的利息就是200块钱
0: 啊，
2: 但是让我很痛苦。
0: 为什么呢？
2: 我每个月我本来就有房贷，然后我每个月的花呗一睁眼我就有那么多在那等着我要还，再加上我这个月要还的，我等于是一个月的又多了40%-50%的支出。我痛苦了三个月，我终于在这个月把那个钱全部还完了，我就真的是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还不如当时就是一次性就是把它还了算了，就是我何必再做一次分期呢？就本来就是花呗，然后再又分期，
1: 再花呗，
2: 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要合理支配。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钱，它更像是一个数字，尤其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当时花了这个钱我得到物品，好像我没花这个钱。
2: 对，
1: 但其实压力已经像丹丹你是觉得我有压力已经压在人身上，但有些人他不觉得，当他真正的遇到这个东西全都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一下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0: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给自己压力，但也不能完全没压力。
1: 对
0: 啊，但比如说就现在比如说很多人买房，哎，还房贷，就是当时有的时候算的可能正正好，对吧？觉得哎，我每个月是能够就还我这个房贷的。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哎，你这个中间生了小病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些小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想买一些什么大件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压力山大，
1: 但是娇娇，我们前一段时间劝你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他是很容易冲动上头型的，你知道吗？
1: 因为娇娇前一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给娇娇分析的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他这个

0: 每月的这个额度和你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当时娇娇完全可不是这个态度，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
2: 冷静下来想一想，
1: 哎，还是不要超前消费啊，大家还是要预估好自己的这个还贷能力。
2: 对，好，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这一份的开销哈，说赶到保险上交保险费的那个月份就是大头。还有说这个生活费的支出其实是占了更多的比例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水电燃气啊日用品的费用还是重要的，包括0898说买菜买粮买药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日用品的消费当中啊。
1: 没错，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小雨啊，就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说的是这种日用品的消费，
1: 就这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正常的生活成本。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在，就它不是说是生活必须的，但是你每个月会有这样的固定支出的？
3: 不是必须的呀。
2: 对
3: 啊，那就比如说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月的这个运动的支出，还有一些补剂的支出，其实像这个你可以是不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好像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的无论是我的训练呀
1: 练得更好，
3: 对，
1: 营养吸收更好。
3: 对，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其实不是起根本作用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一个固定消费。基本上会在2个月左右就会有一笔支出，那一笔支出的话也将近可能到1000上下，就
2: 真是的。
3: 然后再加上
1: 对自己真好，
3: 再加上平时的有时候他那个一些像你的用具的一些损坏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我比较大的一笔其他的支出。
1: 运动装备，
3: 对
1: 的，
3: 运动装备
1: 的损耗
3: 的那种，对，
1: 对，这个也是
3: 然后去还有像健身房续卡，这个是几年以来的。其实你续卡的那时候那也是一大笔钱。
1: 对，你要是算上就是日均或者是月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
3: 对对对
1: 对，就是别一下交那么多钱，别续那么久，万一跑路了呢，是吧？
3: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就是预付费制的，一定要看好，一定要那个就是那种信用好、他合作好的这种商家。
2: 你看老顽童说了，就是听得我就很真的，哎呀，
1: 羡慕。
2: 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背任何的贷款，孩子也工作了，没什么负担，有一个好身体啊，吃好喝好，心情好，这就是我们的支出主要方面。
3: 这是大家羡慕的生活。
2: 对，太棒了，所以。你看年轻就要努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等到了这个老顽童这个年龄了，就是一切都哎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可以让自己很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了，
1: 是
2: 真棒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顽童一样享受一个特别好的晚年生活，
1: 还是要努力的啊。
2: 对
1: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必须支出，我想到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支出，虽然不是最大的支出，就每个月的这各种会员，
2: 哎呦，这个真的
1: 这个的一个自动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很多都办理的是那种自动
3: 扣费，
1: 或者是办的这种年的这种年卡，你不办吧也不太行。现在因为大家你看，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有线电视的这种观看少了特别多了。就是尤其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就几乎不会再去看了，除非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食堂啊可能看一看，或者是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看一看，但自己更多的时候去视频网站浏览也好，或者是自己去看综艺也好，或者看剧也好，其实都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去看的。
2: 对
1: 啊，然后就这些支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还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一个支出。
2: 对，而且都是自动扣款。
1: 对，你每个月7七8八加起来也大几百块钱了。
3: 它年一般都是年付费制吧，或者说你
1: 就是自动月续嘛。
3: 对，你知道月你还不如一年续呢，其实年续可能还会要稍微的实惠一点一点点。
2: 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就会这么衡量，
1: 就我这个月不看这个，
2: 我一个
3: 不
2: 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会看。一年付费200多，但我一个月只要15块钱，

0: 我就在想，哦，我这次只付15块钱，
1: 其实是个数字游戏，
0: 对啊，
1: 这个、真的是个数字游戏，
0: 对啊，然后所以就很痛苦的，就是我就会发现，他隔一段时间，可能每到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扣好多笔款，
1: 嗯，
0: 就包括你看这个什么刚刚说的我们什么这种视频网站的啊，然后我还有这种孩子教育的这种什么什么小小的这种各个课时的，
2: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又买的那种修图软件的，
2: 嗯，听音乐的
0: 网盘的，
2: 嗯，对，网盘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
0: 对，
2: 啊，
0: 你看娇娇这样的比较好，因为他用我的。
2: 就是我
1: 你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办法，
2: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这种朋友
1: 啊，
0: 什么都开
1: 可以，
2: 什么都开的朋友
1: 啊，
2: 你偶尔借一借。
0: 对，娇娇每次都跟我说，那个丹丹，我要上传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节目的啊，
2: 用一下，
0: 用一下你的网盘，我就发给他了，
1: 嗯，
0: 谁知道他传了什么，对不对？
1: 然后自己建了个私密空间。
0: 哎，对，哎，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你跟朋友可以一块儿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往那里面传嘛，对吧？啊。或者你看像一个账号它应该是可以分三到对几个人，
1: 嗯
0: 啊，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你们一块用一个，大家把这个平摊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对吧，这钱嘛省着省着它就出来了，是不
2: 是，
0: 是，嗯，
2: 对，你看0898说的，钱多多花，钱少就少花，没钱就不花，哎，人家花百元大钞那咱没有就换硬币啊，其实是一样的，
0: 嗯嗯，
2: 就是别超前消费啊，就是别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去消费就可以。
0: 崔家二少爷说，你们说的我痛处了，别呀，就痛了。没买房的时候觉得我还贷没问题，买房子后还贷压力真大。
2: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钱你算的时候
2: 觉得哎呀每个月正好，
0: 对，
2: 嗯，但是
0: 还行，
2: 你得生活呀。
0: 对，然后你等真的还贷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钱他从这个公司的账入了你的账，他转身就又入了银行的账，
1: 啊，对，
0: 这个感觉太难受了。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贷的那个时间也调整了，调到了我发工资后的5天。
1: 嗯，
0: 因为发工资前
1: 几天是吧？
0: 我没有钱了，还不上了。对，
1: 好好，
2: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大部分同朋友说的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开销，那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最大的这个开销是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关于自己的什么心灵滋养、心灵储存。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各种演出
2: 啊，精神层面，
0: 对对对，和各种电影这种观看的支出。
1: 嗯
0: 嗯，这个
2: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从2023年以后。就是大家你会看到，其实身边有很多人，不管是去看演出也好，还是去看这些剧目也好，还是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你会发现特别多。就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朋友圈们刷着刷着，就是不定又飞到哪个地方去看演出了，
0: 对
2: 啊，看这个音乐会了，或者是看演唱会了，
0: 嗯，
2: 其实是挺好的。其实这是大家压抑了2-3年的这个需求，突然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这个票卖的都挺好的，
0: 对
2: 啊，
0: 哎，你们有吗？就是比如说这种看演出的，但是以前或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2: 就是原来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会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剧啊，看演出啊，或者是看戏剧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文艺类的演出会特别多，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或者一周，两周，对吧，去看一次。但是通过这个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沉寂之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必需品，
1: 嗯
2: 啊，就是不是会有人会有这样想法。
1: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去看这种现场的演出，到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当时我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说这个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那儿呢，我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听能听清楚吗，我看能看清楚吗。但是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演唱会，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才叫现场，这样才是现场的气氛，跟你自己在家戴个耳机听不一样，
0: 差很远，
1: 对，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后来我才有一些就是去看演出啊，话剧啊，这种感觉。尤其话剧，我觉得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也很特别。以前都是看电影，那我不喜欢可能被别人打扰，我自己坐在那儿一个人看那个电影，后来我去看了这种剧才觉得哦，它的那个冲击力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的那种演员的那种现场表演，那种现场感，和他们有一些甚至说现挂来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在里面安排好的那种所没有的，这才是他的魅力。
0: 是的、嗯、刚我看我们的也有听众啊，他是对于这个费用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支出。
2: 嗯，
0: 其实我就属于啊，你看哦，是五月槐花香，他说吃喝玩乐，每周和家人朋友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然后这个说比较大的一笔开销。
2: 嗯，
0: 这个比较大的开销我能理解，因为一张影不管是电影票啊，还有这种现场演出就更贵了。
2: 对，
0: 啊，基本上最便宜的也在180，就是人家说就我们说叫什么叫
1: 小剧场吧。
0: 不、嗯、
2: 边缘票，
0: 对对，类似于什么看台票，就很远的这种票、
1: 啊、对对对、嗯、
0: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一个月有3到4次，
2: 就其实
0: 就上千，一定是会上千的啊、
2: 嗯、对，
0: 而且你买这种180的这种非常远的这种看台票，其实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特别好的感受
1: 的
0: 啊，那场票稍微往下一点就得600-700，
2: 嗯、
0: 啊、所以但是呢，嗯，我个人觉得这笔支出如果你还有这个可以支出的话，
2: 有这个预算的话
0: 是可以花的、哦、
1: 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这个票价其实绝对是不低的，首先它绝对是不低的、
0: 啊、
1: 像丹丹说的，如果你买个100多，看着100多我也能接受，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会发现这个100多真的是很差很差的、
2: 嗯、对，
0: 太远了，
1: 对对，但是就是咱们这么说，如果你这个钱你还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的话，通常其实你感受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值回票价的，
0: 嗯
1: 啊、
0: 嗯，我
1: 所以就说看你的承受能力，这个
0: 对对对、嗯、我朋友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每次都是从他那儿得到最新的这样的各种影视资讯
2: 票务的，
0: 对，他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2: 嗯、
0: 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输出就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就他就是喜欢这件事儿、
1: 嗯、
0: 他全国各地跑着去看，我觉得他工资的大头都用到这个上面了，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度丰富的一个人哦，就是他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0: 那今天就这样了、
2: 嗯、我
0: 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子人
9: 水，我是党员，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1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9: 看过了许多美景。
1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7: 大家好。
9: Hello 大家好。
4: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一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极

0: 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1: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嗯、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0: 咱们是五个人、
1: 嗯、
0: 吃了三个榴莲。
1: 对，
0: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它基本上三房多一点儿、嗯。
2: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五房
0: 了，对，
1: 那价格别挑了，
2: 就跟不要钱一样。
1: 就
2: 便宜的我记得十几块钱马币一公斤，
0: 对，
2: 他买了二十块钱。
1: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2: 几房几房？
0: 是
2: 二十六马币一公斤，人民币四十来块钱。我说你
1: 人均对
2: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0: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 主要是小商品，
0: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十五六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1: 第六零四，
0: 还有
1: 凯文，
0: 对，
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0: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
1: 嗯，
0: 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 嗯，
2: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
1: 啊，
2: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二，才是一斤的价格、
1: 哦，对，
0: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两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0: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 塑料筐子、
2: 那个、
0: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0: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0: 凯文
2: 有一个怡宝
1: 一个凯文，
0: 对对对，
1: 一个红虾。
2: 叫
1: 是没吃红虾，
2: 吃红虾
1: 是D604，还有
2: D604，
1: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1: 巨贵巨贵、
0: 奶油王，
2: 对、
0: 嗯，
2: 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嗯。
0: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1: 嗯，
0: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0: 对，然后是怡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1: 嗯，
0: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0: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1: 嗯，
0: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
0: 心
1: 儿似的，对，
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 很
0: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
1: 嗯、
2: 我们不能这么
0: 推带自己，我们要买大的，
2: 我们
1: 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0: 嗯、
1: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2: 嗯、
1: 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
1: 嗯、
2: 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0: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0: 哦、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0: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马的满满的。
1: 是、嗯、
0: 那要说到怡保的话，其实怡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
1: 嗯
0: 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 咖啡豆，
1: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0: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0: 对，
1: 也是短短
0: 特别可爱，
1: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
9: 芽菜鸡
8: 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9: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8: 对，
9: 上头是
8: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9: 我小时候吃过。
8: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9: 很久。
8: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9: 生活习惯。
8: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1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9: 啊，
8: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9: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8: 好幸福，
9: 回到小时候。
8: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9: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8: 因为它流汗。
9: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8: 消耗的比较
9: 多，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8: 没有，
9: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 都没胖。
10: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9: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10: 对，我后面又去了别的地儿。
9: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8: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10: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8: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9: 的，
8: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9: 嗯，
8: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9: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就是连耳环也是在。

0: 机场那个
1: 卖的吗？这个不是、
0: 哦、
1: 嗯，他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嗯、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0: 马币、嗯、
1: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嗯，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0: 对，
1: 那个地方是
0: 就有点像大巴扎，
1: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嗯、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
2: 嗯，
1: 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
0: 嗯，
1: 一个眼罩、嗯，它其实是没有，
0: 它是个眼罩，
1: 对，
0: 有重力的那种，
1: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0: 啊、哦，
1: 然后
0: 压住你，
1: 嗯。有薰衣草香味的，
0: 嗯哼，
1: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上去了。
0: 哦，
1: 嗯，然后我
3: 设计
1: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呢，
0: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1: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嗯，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
0: 嗯、
1: 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
0: 嗯，
1: 然后我在。嗯，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
0: 嗯，
1: 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0: 是一种叶子，嗯，
1: 竹编包，
0: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
1: 软的，
0: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1: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0: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1: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0: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1: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
0: 滚珠
1: 的，滚珠
0: 嗯，
1: 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
0: 嗯，
1: 然后里面
0: 70多块钱，
1: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精滚珠，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0: 对，
1: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0: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1: 没买够
0: 啊，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3: 子，
1: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1: 不是说我们追
0: 多大的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1: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0: 生活
1: 场
0: 景，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3: 的
1: 专卖店，
3: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1: 对，然后它里面
3: 的历史啊什么的，
1: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3: 啊，对
1: 的那种展示，
0: 嗯，
1: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0: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1: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
0: 嗯，
1: 只是我们初相识，
0: 对，
1: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0: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1: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0: Pavling，
1: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0: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1: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0: 因为它胡椒味很重。
1: 对，但是它

0: 们的这乌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
2: 就
0: 是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
2: 哦，
0: 嗯，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这秘制，
0: 嗯，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
1: 嗯哼，
0: 以及那种熟的，嗯。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嗯、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
2: 嗯，
1: 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
1: 嗯、
0: 也挺神奇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
1: 嗯、
0: 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 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盘，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哎、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嗯、六七个老板伸手就要钱，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 调料、
2: 嗯
0: 嗯、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
1: 嗯、
0: 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啊鱿鱼通菜，
1: 嗯哼，
0: 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
2: 嗯，
0: 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有一点那个
0: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嗯。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这个歌呢是十一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方文山填词，杰伦来作曲。歌曲创作当中，周杰伦也是用了他古典钢琴的扎实底子，结合流行元素，延续了他之前的那些 rap 风格，初听只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以旋律为主，唱歌继续是吐字不清，但是听不清也 OK， 大家反正已经习惯了杰伦的一贯风格。夜曲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离去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钢琴前奏也是自带悲伤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阿玛尼。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阿玛尼 Maku Panda Maku Panda Wewe，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阿玛尼就是和平之意， Naku Panda Naku Pa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听阿玛尼。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向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他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他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 Yeah, yeah.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是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
1: 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
0: 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30啊，我们的节目呢都会按时来给大家直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一个话题呢是来自中考。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是从一位妈妈的求助开始的。这位妈妈呢是在参加《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时候来求助的。她说：“我有两个儿子，弟弟啊在读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在最近的模拟考试当中排名下滑明显，我很慌，怕他考不上理想的高中，但是呢他却什么都不跟我说，以沉默应对。哥哥啊是在读高中，成绩优异，我让弟弟向哥哥取经，但是弟弟拒绝了。面对这样一个沉默而又倔强的少年，我应该怎么办呢？”好，我们听到这里呢，感觉啊，似乎呢，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焦虑的妈妈和一个把自己关在壳里的少年，一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沉默的像一座冰山。妈妈的每一句“你跟我说一说啊”，换来的都是更深的沉默。所以呢，妈妈让他向哥哥取经啊，而他呢，拒绝得更加彻底。去证明快乐。这不是说呢这个少年啊就特别的叛逆或者是不懂事儿啊，他难道不在意他的成绩吗？不是的，这是一个在中考压力之下被恐惧和无力感困住的少年。他不会说妈妈我好怕哟，他说的他表达的是一种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他不会说我觉得自己不如哥哥啊，他说的是拒绝向哥哥请教。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个沉默而又倔强的初三男孩说起。如果说呢，你们家也有学生啊，是准备要中考的，作为考生的家长呢，心里头啊也是有很多的纠结啊，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如何陪伴自己的孩子，那我想呢，这期节目就非常适合您来听。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广播端，您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啊。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管 APP 里头，知道的知，您可以手机里头下载一个知东管，然后呢在首页啊咱们看到最下边的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啊这个广播电视频道，点击进去，点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然后呢第三块呢就是通过微信的方式直播啊，我建议大家呢在手机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视频号里头直播的啊，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钟。今天呢这期关于中考的话题呢，也欢迎大家把直播间啊转发出去。我们在直播的页面里头最右边下边右下角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是点赞的，然后呢往左一点呢是一个转发键啊，可以把直播间转发出去。今天呢是周二啊，这个中午的时段呢，可能您正吃着午饭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能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呢此刻呢正在去吃饭的路上不管您在哪里，在做什么，都欢迎您的到来。我们的口号呢就是声音让城市更美好。那希望呢今天中午的这段陪伴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而我们今天的 话题呢就是啊，你们家有中考生吗？你是如何与沉默的孩子相处的？如果啊，孩子成绩在下滑，但是呢，啊，他却不回应你啊，默默的在那里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努力了呢，还是没努力啊？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哈、啊、去研究为什么成绩下滑呢？总之他就是不说话哈、啊。那面对这样一个沉默的少年啊，作为爸爸妈妈又该如何去陪伴他呢？

0: 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1: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首歌呢，来自黄霄云，叫做《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虽然歌声当中啊带着一些落寞啊，但是我想呢，这句话倒是真的啊，它是一个真理。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每个人呢，其实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啊站起来。两个人如果恋爱，相互会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啊，会觉得没了你呢，好像这个世界就黑暗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能还是要相信，没了那个人在你身边，你依然拥有太阳，也依然可以活得灿烂。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妈妈的求助啊。这个妈妈说，我有两个儿子，弟弟在读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他在最近的模拟考试当中排名下滑明显，我很慌，怕他考不上理想的高中，但是他却什么也不和我说，以沉默应对。哥哥在读高中，成绩优异，我让弟弟啊向哥哥取经，但是弟弟拒绝了。面对这样一个沉默而又倔强的少年，我该怎么办呢？你看啊，一个焦虑的妈妈，还有一个把自己关在壳里的沉默的少年，一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沉默的像一座冰山。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先来理解一下这位妈妈啊，也理解一下千千万万个和她一样的中国妈妈。这位妈妈说，我很慌啊，这个慌呢不是她一个人独有的。中国妈妈，尤其是中考生、高考生的妈妈啊，普遍的是处在一个高度焦虑的状态。那这是为什么呢？啊，第一呢，就是母职的无限责任感。在中国文化当中呢，妈妈哈，往往呢被期待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孩子成绩好是妈妈教的好，孩子成绩差呢是妈妈没有管好。这种呢成败啊都来自于母亲的社会评价，让妈妈们呢是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孩子的排名下滑，妈妈感受到的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我的失败。第二呢，就是妈妈投入了太多。中国妈妈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从幼儿园开始啊，陪读啊，报班啊，做饭啊，接送啊，辅导作业啊，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搭进去了。投入越多越害怕失去啊，一旦看到孩子排名下降，那种我的付出可能白费了的恐惧啊，会瞬间点燃焦虑。第三呢，就是妈妈们

缺少情绪的出口，很多妈妈的生活被孩子填满，没有自己的社交圈，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所有的情绪啊都压在心里头，而孩子呢则成为了唯一的接收器。当孩子沉默的时候，妈妈的情绪无处可去，就会更加的焦虑啊，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呢，这位妈妈，你的慌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是太脆弱，而是你太爱孩子了。但是请你意识到啊，你的焦虑呢不会帮助孩子提高排名，反而呢会成为压垮他的又一根稻草。你越慌他越沉默，你越追问他越逃。你需要先给自己啊找一个情绪的出口，找丈夫聊一聊，找闺蜜啊吐吐槽，甚至啊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啊。总之呢，你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了，你才能够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而不是压力源。

这首歌呢，来自陈伟霆和张碧晨，一首对唱歌曲《新的世界》。前面呢，说到那位在中考之前哈、很慌的妈妈，她在现场啊讲到自己很慌，而且呢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那我想呢，她的感受呢，很多人都能够体会到啊。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能够体会到，孩子成绩在下滑，孩子也不说啥，不解释什么，感觉呢似乎是不在意啊。但是其实孩子真的会不在意吗？不会的。啊，那这时候妈妈呢，因为孩子的沉默就更加的慌张了哈、那各位，你们在面对孩子，就是中考、高考快到来的时候，你慌吗？啊，你的慌，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啊。昨天晚上呢，我在听彭凯平教授的直播，他呢是请了复旦大学的沈一斐副教授啊，他们俩来对谈。那么在谈话当中呢，提到说哈、就是中国有一种母职密集的现象啊。那么这个现象呢，当然就是从欧美国家哈、然后呢，就是这么传过来吧。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孩子呢，养得特别精细，期望特别高哈、母亲投入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养育孩子。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会造成什么？造成孩子更加焦虑，会造成亲子关系呢更加的紧张。不是说你母亲投入越多，孩子就成长得越好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母职呢当你过分投入了，这个时候呢反而给孩子的压力比较大哈、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好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搜集到了一些这个留言哈、因为已经提前发布过这个话题了。那么有一位妈妈就说呢，我儿子初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问他什么都不说，我一着急呀、就唠叨啊，他就关门。后来呢，我就不问了，每天呢做好饭等他回来。有一天呢，他自己啊突然跟我说：“妈妈，我压力好大呀！”啊，那一刻呢，我觉得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好，那我觉得呢，其实就是这样哈，当你总是去问他的时候呢，他就会更加的抗拒你呀、等待有的时候呢比追问更加的有力量。好，然后呢还有这个爸爸留言说，我的女儿高考之前也是沉默的，我急得不行啊，后来我去请教老师，老师说呢，你就当他啊是冰箱里的西瓜，别老打开看，让他自己啊凉快着呗。我照做了，他反而呢主动找我了。那么这个冰箱里的西瓜啊，这个比喻太妙了。孩子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你不能总是去问他，你越问的话呢，他会越烦躁。中考之前的沉默呢，很多时候是习得性无助的表现。孩子觉得无论自己说什么，父母的焦虑都不会减少，甚至呢可能增加，于是啊选择闭嘴。父母啊需要先处理自己的焦虑，才能给孩子开口的空间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因为父母的焦虑呢就是孩子沉默的催化剂，你越焦虑越去催他，他就会越啊闭上嘴巴啥也不说啊。所谓的那句话叫做越催越慢，再催熄火，哈哈啊。如果呢你跟在一辆很慢的车后面哈、你如果去催他的话呢，人家真的有可能就趴窝了哈、孩子也是这样，你越催他，他就越要停下来了。好了，讲到这里呢，您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呢？也可以哈，在心里呢默默地琢磨一下，你们家呢有没有中考的孩子啊？你们家啊有没有哈、这种啊大考之前呢啥也不说啊，就是把门一关啊这样的沉默的孩子呢有没有呢？啊，那各位呢也都可以思索一下哈、今天这期节目呢会很适合您来听。如果说呢你希望哈能够有更多的互动交流的机会，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聊一个中考之前沉默的男孩。这个话题呢是他的妈妈啊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孩子呢最近在二模当中呢成绩退步呢比较明显，然后妈妈呢非常的慌但是呢孩子呢却啥也不说啊，这个沉默呢让妈妈更加的慌了。如何来陪伴啊中考之前的孩子呢？我们一起来继续往下拆解。那么这位妈妈的儿子呢是读初三啊，正值青春期。青春期的男孩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呢遇到压力的时候呢喜欢躲进山洞啊。我们说的这个山洞呢是双引号的山洞了。那什么是山洞呢？心理学上有一个比喻，男性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往往会退缩到一个山洞里，一个安静的独立的不被打扰的空间。他不是在逃避问题，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情绪。他不会像女性那样通过倾诉来减压，他需要的是独处。他的沉默不是冷漠，不是对抗，而是他处理压力的方式。男性的大脑啊在表达情绪方面呢天生是不占优势的。研究表明啊，女性大脑当中连接左右半球的这个胼胝体呢是更厚一些，然后呢更擅长啊把情绪转化为语言，而男性的大脑啊更偏向于解决问题的模式。当问题暂时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被卡住，不知道说什么，干脆就不说了。所以呢，儿子排名下滑之后的沉默啊，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不是不想告诉你，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他的沉默呢，不代表他不在意成绩，恰恰相反啊，一个完全不在乎的孩子不会躲进山洞哦，他躲进去，说明他很在意，只是他不想把焦虑传递给你，他知道啊，你比他更慌，他怕说出来呢，会让你更担心，这个沉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保护你。说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中考生哈，他在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啊，他是不可能不在意成绩的，因为整个学校环境都会很在意成绩哈。中考呢，大家可能都是要去宣誓啊，然后教室里头一定会有一个提示的板啊，提示你现在离中考还有多少天。然后呢每天哈都是在讲课呀复习呀然后呢大家排名啊什么之类的哈报志愿呢，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怎么可能不在意成绩呢？不可能的，肯定是在意的，他只是呢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呢他拒绝呢向哥哥请教哈，那么也不代表他拒绝学习，哥哥成绩优异对他来说呢是比较的压力哈，因为呢孩子们之间其实是有竞争的关系的那么可能在家里头哥哥学习好一直都是被表扬的父母亲会要求弟弟应该向哥哥学习，那正因为这样呢反而弟弟就会比较排斥他不想成为哥哥的影子，他不想被定义为不如哥哥他觉得他要是向别人学习呢。

他觉得还可以接受，向哥哥学习他不想接受哈，这是妈妈自己说的啊。那么他的拒绝呢，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是青春期男孩非常正常的心理需求啊。所以呢，这位妈妈请你理解啊，儿子不是不爱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如果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向我咨询啊，那么您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我们哈、啊可以呢通过这个微信号的方式啊来进行互动。您可以把自己想问的问题啊整理好哈、啊、比方说孩子又怎么啦啊，你们是怎么样去互动的，把这个情况呢把它写清楚哈、啊、留言给我就好了。
1: 要治愈这颗心，恭喜自己几次皱纹也有能力发信，要悄悄吐信

每次啊，当我们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进步，能够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啊，都应该好好的恭喜自己。因为人呢，你不需要跟别人去硬比啊，你跟自己比啊，只要你每天都在进步，你就已经自己就已经非常棒了啊，值得为自己点个赞了。这次先擦肩而过。好，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想在很多家庭当中都遇到过。孩子呢，他快要中考了，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应该说从老师到学生到家长啊，都绷紧了神经了。那这个妈妈为什么慌呢？就是因为呢，她的孩子呢，在中考之前的二模当中啊，成绩下滑了。他就很担心孩子考不上理想的高中啊，然后呢，他问孩子，孩子什么也不回答，就沉默着来应对啊。这样的话呢，妈妈就更慌了，然后妈妈就建议他向哥哥学习啊，因为哥哥的成绩是比较优异的。但是呢，孩子一听说哥哥啊，更不高兴了哈，说向谁学都可以，就是不想向哥哥学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啊，作为考生的家长啊，应该怎么陪伴啊这种在考试当中啊已经有这种小小的挫败，然后呢，他也好像没有什么方法拿得出来应对哈，他又不愿意跟爸妈说，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作为家长，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呢来自王铮亮，叫做《只愿你好》。是分手之后啊，唱给自己曾经的恋人的。曾经的爱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亲人啊，虽然已经分手了，但依然希望对方过得好。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唱自己啊比之前也好了，也比之前睡得早了一些，把烟也戒掉了啊。如果分手之后两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能够过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段感情其实就仍然有它的价值。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一个初三的孩子啊，准备要中考了，成绩下滑，妈妈很担心，她自己呢又比较沉默啊，怎么样去陪伴这种啊中考生呢？我们来聊一聊啊，有没有什么方法？面对沉默而又倔强的孩子，妈妈最需要的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调整姿态啊。以下的五件事情呢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做啊。第一个呢是停止追问，把输出改成输入，不要问你最近学的怎么样，排名出来了吗，哪里没有考好，这些问题呢只会让他更加的想逃跑，换成今天学校食堂吃了什么，放学路上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聊一些无关学习的话题啊，让他感觉到呢跟你说话是安全的。第二呢就是要把焦虑写下来，不传递给他，你的慌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你越慌他就越沉默。你可以找一个本子啊，把想说的你怎么还不努力呀，你到底哪里不会呀，全部都写下来，写给自己看，或者呢是跟丈夫聊聊天啊，跟闺蜜聊聊天啊，但是不要跟孩子说这些，你的情绪出口呢不能是孩子。第三呢就是做后勤部长，不做教导主任。中考之前呢，你的角色啊应该是保障他吃好睡好，而不是来监督他学习的，每天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菜，保证他睡眠充足，提醒他起来走动，不谈学习，只谈生活，当家里啊不再是第二战场，他才有可能放松下来。第四呢就是创造一个非语言的陪伴，他不想说话就不用逼他说，你可以和他并排坐着看电视，或者啊一起听音乐，一起拼乐高，一起散步，不说话只是啊在身边，这种没有压力的陪伴呢反而会让他慢慢的放下戒备。第五呢就是如果啊他有任何一点想要开口的迹象，接住他，不要评价。如果哪天他突然说，哎呀今天数学好难哦，你不要说那你要多做题呀，哎，你就应该接过来说，哦哪块难，妈妈听着呢啊，先接住情绪然后再谈事情。可能有的家长啊会说啊，难道咱们就只能这么被动吗，就没有一些什么比较主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呢，其实你也不是说不能够啊找到一个方式哈、啊、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激励到他哈、啊、比方说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他表哥，可能是他堂哥啊，可能是一个什么亲戚啊，可能是他从前的一个老师，这个人呢一直以来跟你的孩子呢关系都很好啊，彼此呢是一种很松弛啊那样的一种关系啊，那么而且是很有见识的那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啊他跟孩子聊一聊，给孩子拓宽一点思路哈、啊、没准是能够起到一点啊比较积极的效果的。但如果说呢

0: 妈妈自己亲自冲上去啊，去想要激励孩子呢，我觉得大概率呢，这个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啊。因为妈妈的角色呢就已经注定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再给他去说什么加把劲儿啊这种话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妈妈自己本身呢就已经很焦虑了，一个本来就很焦虑的人呢，他很难去给到孩子比较切合实际的建议啊。所以呢，你可以想一想哈，如果说确实有那种非常优秀的导师有孩子很喜欢也很信任的什么哥哥姐姐就是以前的这种班主任老师啊，或者说呢家里的什么这个姑姑姨父啊什么之类的哈，这种亲戚啊他很信任的，而且也确实本人也很有人生阅历我觉得这种呢就是来跟孩子聊一聊呢也还是可以的。
1: 山的信仰，海的信仰，那曾是。
0: 但是呢，作为妈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再跟孩子去抬杠那么你去指责他说人家这个时候都很紧张了，你还这么放松你看问你啥你都不说话你是不是不爱学习呀？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劲儿松下来了呀？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去批评指责的这种方式讲话呢，那大概率呢会取得一个相反的效果不仅帮不到孩子，而且呢还会让孩子对你有对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欢迎大家继续啊，我们来聊这个中考的话题啊。就一个男生呢，他在二模的时候成绩排名下降了，妈妈非常的慌啊，但是呢，孩子呢表现的啊，就是他不出声嘛，比较沉默啊，妈妈就更加的慌了啊，让他向哥哥学习，但是他不愿意啊。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啊，就是如何在不比较的情况下利用各个资源呢？妈妈呢是希望啊弟弟向哥哥学习的，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方式呢需要调整啊。你说这个两个孩子之间呢，他一定会有竞争关系啊。平时如果爸爸妈妈这个夸老大比较多哈、啊，老小呢总是啊那个被批评指责的那个呢哈，那他肯定就不服气，向哥哥去请教了啊。请教呢就太正式，太有压力，可以换一些无痛的方式哈。比方说呢，可以让哥哥无意当中分享啊，周末呢哥哥在家，可以在饭桌上呢随口说一下，说哎呀，今天我们物理老师讲了一个方法，我觉得还挺有用的。那么不要对着弟弟说，哎，你来听一听啊，只是呢啊，就好像是不经意的分享一下哈、啊。弟弟呢听不听得进去没关系，听进去一点点呢也都是赚到了。第二呢，就是让哥哥啊当资源提供者而不是指导者。弟弟有不会的题目，你可以说要不要问你哥啊，他说不定也不会哦啊，这样呢弟弟就没有被指导的压力了，反而可能会产生哎，我来考考他的心态哦。两人之间的互动啊，从指导变成了探讨，弟弟就没有那么抗拒了。第三呢，是创造一个兄弟合作的机会啊，让兄弟俩呢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比如说一起啊修一个东西，一起呢来组装一件家具，一起来打一局游戏啊，在合作当中建立连接，哥哥的优秀啊就不再是压迫，而是我们可以一起做到的力量。那么关键的就是呢，永远不要在弟弟面前那样说话，说啊，你看你哥那么优秀啊，你也太差了吧。那这句话呢就是兄弟关系的毒药了，不仅呢会导致啊弟弟压根儿不想向哥哥学习，而且呢会让弟弟啊就可能会把哥哥呢啊当作是一个打压自己的人。这种比较呢会让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哈、啊、所以呢多子女家庭呢其实爸爸妈妈的引导很重要啊，如果引导的不好的话呢，兄弟姊妹之间呢反而是仇人，引导的好的话呢，兄弟姊妹之间呢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啊就非常的美好了。好了，那么最后呢给妈妈说几句话哈、啊、那么我想呢所有的此刻呢为孩子中考而焦虑的父母亲呢也都需要得到一些安慰啊啊，这封信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亲爱的妈妈，我知道你慌啊，你看着他排名下滑，看着他沉默不语，你心里有一万句话想说，你到底怎么了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能像哥哥一样啊，但是你越慌他就会越沉默，因为他害怕中考，害怕考不上理想的高中，害怕让你失望，害怕自己啊真的是不如哥哥。他不会说这些，他只会沉默，他的沉默呢是他的保护壳。你不是他的敌人，你是他的妈妈，但是此刻呢可能啊你就变成了他最想躲开的人。请你试着往后退一步啊，不再追问他的成绩，不再给他提建议，不再让他向哥哥取经，你只做一件事儿，让他觉得家是安全的地方。在他不想说话的时候不说，在他想吃东西的时候做，在他需要安静的时候关上门。中考呢确实很重要啊，但是呢你和他的亲子关系啊比中考呢更加重要。如果他觉得我妈只在乎我的成绩啊，他觉得我妈只对我哥满意啊，对我不满意啊，那么他会离你越来越远。如果他觉得我妈在乎我这个人，我妈一直都很爱我啊，他才有可能会重新靠近你。你说你怕他考不上理想的高中，但是你想过吗？比考不上更可怕的是他从此啊不再愿意跟你说话。所以呢，这位妈妈，请你先稳住自己啊，
把你的焦虑交给朋友，交给丈夫，交给你的日记本，但是不要交给他，你稳了他才有可能不慌啊。等中考结束之后呢，等成绩出来，不管结果如何啊，都请抱抱他，说辛苦了，妈妈爱你。那这句话呢，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这个妈妈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哈，你不用太着急，着急呢也不是错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着急呢它是承受不起的，试着慢下来，你慢下来它才会停下来喘口气儿，然后啊可能回头看看你。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那我们明天中午12点钟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条旅游的线路，那就是去北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每人，限时特惠啊是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晚3行字，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很过瘾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浦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听见你。
1: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那个印花的圆领短袖 T 恤。夏天一到啊，穿衣服真的是挺难的，因为稍微动一动啊，就会一身汗。T 恤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又闷又黏，特别难受啊。很多纯棉的 T 恤呢，穿起来倒是透气凉快，但是洗几次领口就容易松垮了。领口松垮的穿出去呢，又旧又没型啊。想买一件好的呢，价格300起步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安利这款呢，是耐克的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摸起来是软软糯糯的，还带着很多透气孔，比较快就干透了，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选，尺码呢是从 M 到两个加大呢都是有的，不管是日常的通勤休闲的逛街，还是呢去健身房撸铁跑步啊，这一件呢就很好穿，到手啊只要109元。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夏天穿 T 恤呢，舒服和速干是最重要的。这款 T 恤呢，上手一摸就不一样啊，摸上去软乎乎的，特别亲肤，完全没有那种粗糙僵硬的感觉。哪怕呢是皮肤敏感的朋友呢，也是不会觉得扎的啊。那么这个还带着一些透气孔啊，哪怕是35度的高温，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里哈、啊，这个办公啊，出汗了也能够比较快的干透啊。然后呢，平时的这个 T 恤呢，洗几次啊，领口就塌了，特别显旧，但这个就不会啊，它领口呢用的是高弹螺纹，还做了双层加固工艺，做工特别的扎实和紧实啊，不管是手洗还是机洗，多次洗涤呢也不易松垮卷边变形，一直都能够保持那种挺阔有型的样子，穿的久一些也没有问题啊。那么款式呢，就是这种简约百搭的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对勾标，无论什么时候穿都不过时啊，版型很好，是标准的宽松正肩的剪裁，上身线条特别的利落啊。然后呢，平时这个 T 恤是要129的啊，要219的哈、啊。那今天商城呢很便宜啊，只要109哈、啊，就一半都不到了。然后呢，之前买一件的钱呢，这次直接就能够把两个颜色带回家了，拿来当情侣装啊、亲子装啊，全家一起穿的都是非常的划算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走过世界看自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清洁洗面奶，因为夏天油脂分泌比较多嘛，护肤第一步呢就是要做好清洁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干净又温和的大品牌的洁面啊，后拱辰享的清洁洗面奶，而且价格也很合适，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呢咱们商城啊只要69一瓶。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提起后这个品牌呢，女孩子都不陌生啊，是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尤其呢是拱辰享这个系列啊，更是后家的热门产品。那么这款呢是淡黄色的质地，里面有一些黄金竹木，带着类似黄金粉的成分，挤出来呢会有布灵布灵的细闪啊，一点点的洗面奶就可以打出细腻丰富的泡沫，味道呢是淡淡的中药香，因为里面呢还加了当归、鹿茸、天门冬啊等等啊多种这个植萃的成分啊，这些成分呢让洗后的肌肤状态更加的稳定，锁水保湿，同时呢还添加了冬虫夏草的成分，助力肌肤增强自我修复能力。很多女生啊长期回购这支洗面奶，就是因为它能够洗后不拔干，皮肤出油呢也能够有所改善，趋黄提亮， 如果啊你的皮肤爱出油发黄，洗脸之后呢拔干很厉害，用什么洁面呢都不适合的话呢，那你选这支呢就值得试一下啊。它是用这个皂基复配氨基酸的表活，膏体泡沫细腻丰富，清洁力强的同时呢又很温和，洗完也没有什么紧绷感，皮肤呢是滑滑嫩嫩的，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呵护肌肤。而且呢它是18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一直能够用小半年呢。啊，今天商城特惠啊，到手只要69元一支，不过呢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言字旁的这个订啊，订购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0: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9: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0: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11: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9: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工楼钱。

0: 不就搞定了吗？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1: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2: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3: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和你来说说那些重映的影片。所以呢，特别推出主题仍是旧句子。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啊，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重映版，在技术上呢变得更加的高超。这部影片一直到现在在豆瓣上都有着 9.1 的评分，在内地啊，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看过20多遍这部电影了，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人甚至是号称可以把《大话西游》都演上一遍了，更多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就会甩出一句《大话西游》当中的台词。我想这一部影片等待着有情怀助力的大话迷们，所以今天开场曲要跟你听到的是陈百强和林忆莲来对唱的《我要等的正是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今天我们的系列主题开始，仍是旧句子，会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纪念版。他们在素材库当中发现了大量没有曝光过的拍摄素材呢，竟然是长达10个小时。于是电影公司决定对这些素材重新再翻新，让他们重见天日，对15万帧素材的画面做了逐帧的修复。所以说在技术方面呢会更高超，你会看到的画面质量提高到了 2K 高清。而在加长纪念版当中会有11分23秒是在之前的重影版当中从来都没有曝光的全新内容。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
1: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0: 今天要跟你说到大圣娶亲，其中很多台词呢其实都是导演刘镇伟 copy 了王家卫的影片。刘镇伟自称啊，这样做是因为看不惯王家卫他的那种闷，他说当时只是想用电影当中的台词来嘲笑他，因为他的影片里男男女女实在是爱了很久，可是他们都不肯说出一个爱字，却要说很多废话。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0: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很多人呢都是烂熟于心了，都说如果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笑得腹背抽筋龇牙咧嘴，那么你是很有幽默感的。来自星爷的 IP 影片很多，其中啊有一首由姚晨跟林更新共同来演唱的歌曲。昨天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它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5: 光影在歌唱。

0: 这部《大圣娶亲》呢，并不是第一次重映了。比如在2014年10月24号的时候，上下两部都曾经进行过小范围的重映，而二度重映，星爷和刘镇伟啊，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就连星爷自己也曾经说，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这部影片会这么的火。
1: 盘丝大仙，500年前。
2: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人。
0: 依然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片段。《大话西游》投资了4500万人民币，在1995年算是大的投入了。但是影片上映之后啊，在各个地方票房都是惨淡的，甚至连周星驰他自己所开的新彩公司都因为这部影片而倒闭了。而后呢，随着盗版的发展以及电影频道的引进，《大话西游》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对此，星爷百思不得其解，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要发明无厘头这个词，而且要用无厘头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电影跟他本人。他甚至还专门约了吴孟达出来见面，探讨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火，以及我们真的是无厘头吗？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讨论出结果的终极命题。
3: 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
0: 《大话西游》上映之后，在香港的反响是非常差的，票房惨淡，评价极端两极化。曾经传说星爷以为这是因为影片分为上下两部上映而影响了观众的观影热潮，于是呢，他自己就操刀重新剪辑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大话西游》。其实真相啊，是导演刘镇伟把两集合并成一集过，除了导演剪辑版，周星驰就最喜欢这一版，于是呢重新配音送到柏林来做后期。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知晓过的特殊版的导演剪辑版。王家卫和一些影评人啊，在柏林曾经秘密看片，大家都认为由刘镇伟所剪辑的这一版才是最好看的。刘镇伟在访谈当中曾经说，非常苦恼这个版本为什么不发行，很可惜观众喜欢的《大话西游》是看到的很不好的版本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仍是旧句子来说，重映影片又要从这部大话西游开始说起了，并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打出来四个字绝版公映，是因为当中啊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是在之前首度重映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片段。我在想，把大话西游的种种好归结到星爷头上是不是合适呢？因为导演和编剧都是刘镇伟啊，所以无论表演的人怎么样，所谓大话情怀不应该是对刘镇伟的一种情怀吗？大话西游不是爆红，而是慢红。后来很多公司要找到刘镇伟拍续集，他本人没有答应。后来向华强的公司找过来了，刘镇伟因为不想离开家人，所以他也还是拒绝回到香港。于是向华强就让刘镇伟留在美国来拍摄影片，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电影《无限复活》。这是一部由郑伊健和张柏芝主演的科幻爱情片。刘镇伟说，《无限复活》其实是拍给自己看的，要把《大话西游》里没有考虑的内容通通进行完善放进去，而这部《无限复活》就是月光宝盒的现代故事版。之前刘镇伟所拍摄的《大话西游》，在那个时候他曾经是想到三个故事的，只可惜他拍了两个，而第三个故事是很后来我们看到的刘镇伟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擎天大圣》。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2: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2: 我。
0: 当然你在影片的字幕里看到编剧这一栏写的是季安这个名字，技术的季，安全的安。为什么呢？有传言说是因为刘镇伟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不敢用真名混迹演艺圈。这个传言其实是非常扯淡的，因为人家片头的导演名字不还是写的刘镇伟吗？事实上呢，是因为刘镇伟跟王家卫合作拍摄了《旺角卡门》时候曾经戏演过，说他们日后如果是走红了，那两个人要用剧中的人物名称来作为笔名，一个是季安，另外一个是金麦基。结果后来呢，刘镇伟非常实诚啊，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可是墨镜王王家卫嫌弃金麦基这个名字太烂俗了，死也不肯用，所以季安这个编剧名根本就不是被谁给逼出来的，更是和传说当中的哆啦 A 梦没有任何的关系。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鳌路从晚岁路到宏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有很多朋友啊，在重新看过这一部加长纪念版之后呢，纷纷呢都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感慨，还是不能免俗，我为他打上经典两个字。我想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常看常新，每次唤起你记忆的时候，让你重温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百看不厌啊、十分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电影本色。
2: 至尊宝，至尊宝，

0: 经见识我的人了。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2: 大圣娶亲二度重映，电影的预告版跟之前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又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两分钟的预告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熟悉的片段，都是我们熟悉的对白。
3: 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
2: 其实在1995年上映的大圣娶亲的电影预告片当中，就有一只造型酷炫的孔雀妖怪闪亮登场，可惜在之后上映的正式版里踪影全无。孔雀精成了大话电影当中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身份成谜。这一次加长纪念版中，这个角色终于是闪亮登场了。
1: 可

作为来自孔雀国的一名王子，他可以说是妖怪当中的高帅富了。因为谁拔出紫青宝剑，谁就是紫霞仙子的意中人的传闻早已经传遍了妖界，众人皆知。所以贪恋仙子美貌的妖怪们对紫霞围追堵截，争先恐后的试图拔剑。这一位孔雀王子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婚碰碰运气，可惜最终啊免不了失望而归。看过电影之后，大话迷们才终于明白，果然还是只有至尊宝才能够拔出紫青宝剑，这段感情才是命中注定的。想到电影的悲剧结尾，影迷们也不禁为紫霞仙子的痴心不悔而唏嘘不已。也有人说，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大话西游》，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可能永远都会被埋没。其实是在电影重映的时候也推出了一个电影的原声带，叫做《西游双记》，里面呢收录了卢冠廷的另外一首歌。其实卢冠廷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一位演员。尤其你在老的港产的影片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嘻嘻哈哈的常常出现在喜剧当中的这么一个丑角的形象啊。卢冠廷似乎对这类形象特别的钟情。也有人问他，那到底歌手跟演员的身份哪个才是你啊，或者说哪个更适合你？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唱歌跟演戏完全不同，唱歌呢不存在像或者不像，只有是跟不是。我想卢冠廷最能打动人的应该就是他够真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重映版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由卢冠廷所创作的歌，歌曲名字叫做《浮尘》。

其实卢冠廷的好作品不仅仅就是这一首《一生所爱》，还有很多，只有时间呢，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你慢慢的来收听。正在关注的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感谢你的停留，欢迎你选择为你播出的《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我们说到了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据说这部影片当年的老员工啊，提起他的剧本提纲，表示是不忍阅读。大概是因为跟王家卫的关系太好了，导演刘镇伟呢也沾染上了拍戏没剧本的这种毛病。《大话西游》原本设想是一部以《西游记》为蓝本的喜剧片，剧本是电影开拍之后一边拍一边写出来的，很多地方的台词其实都是演员自己在现场的神发挥，包括像至尊宝、春三十娘这样的人物名称，都是从另外一个已经做了废的剧本当中挪用来的。不过纵观所有的影片，我最喜欢的还是紫霞仙子，紫霞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就好像她的一段故事，一段爱情一样，就好像梦境一般。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一首由紫霞仙子朱茵所演唱的歌曲，歌里唱到，月虽俏月虽妙，谁料梦境更比月儿俏。这一首歌我想是紫霞的代言吧，歌曲名字叫做《追梦》。

这首歌由紫霞仙子朱茵唱起来，倒一点都不哀伤，反倒是觉得春天来了。歌曲名字叫做《追梦》。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部分要说到影片当中的音乐了。据说在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啊，其中呢有一个地点，就是在影片最后紫霞跟至尊宝对峙的一个城楼那儿。他们在电影热映之后挂了一个大喇叭，每天都在滚动播放着这一句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等等等等等等，我希望是一万年。到现在已经是滚动播出了好几十年了。刘镇伟他也说，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一生所爱》呢，是他来选的，然后他完全是根据爱情的主题来选的。其实他在定下这首歌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跟朱茵分手了。当然，来自电影当中不止这一首好歌，还有一首，我们来听由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早在当年徐克执导的影片《智取威虎山》3D 筹拍的时候，张涵予就跟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和徐克导演主动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出演杨子荣这一角色。原来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深受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影响，在童年就经常穿着绿军装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后来呢，张涵予如愿以偿，并且《智取威虎山》3D 影片的开机日期12月19日正是张涵予的生日。那么这一天呢，他还发了一条微博，今儿生日过得很有意义，说了三年的戏今儿开机了，大吉利啊。2014年12月23日《智取威虎山》3D 终于上映。不知道您当年看了这部影片吗？张涵予饰演的杨子荣和当年经典电影《林海雪原》中老艺术家王润申饰演的杨子荣到底有何不同呢？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老电影《林海雪原》的下半部分。提起中国人自己的银幕孤胆英雄，人们就会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而将这一传奇式人物演绎的出神入化的正是著名演员王润申。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红极一时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林海雪原》，为真实的再现历史，电影全部采用实景拍摄。艰苦的条件之下，拍戏头三个月王润申没洗过一次澡，被冻得失去知觉的同时还要谈笑风生。

0: 展现杨子荣的威武潇洒，困难这是可想而知啊。电影《林海雪原》上映之后，立刻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在第八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的颁奖典礼上，王润申获学会荣誉奖。在小说原著中，203邵建波和小白茹之间是有爱情存在的，那在电影中为什么大家就看不到了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饰演白茹的演员施伟女士的采访录音。
1: 万绿丛中一朵花，对着白茹特别给她一种非常非常喜爱的感觉。可是当时那个历史时代呢，就是说部队的戏特别在前线里头，如果说给邵建波来一个白茹，我们俩有一场谈情说爱的，根本不允许。当时有一场戏，因为我觉得小白茹在这个戏里头没有什么动作，所以我就想，小说里既然写了这样的关系呢，所以我给邵建波送信的时候呢，我就故意表现一种，就是给他送了信，从眼神上有一种好像对他的爱慕的心情什么的。刘导演赶就说：“施伟同志，这个我觉得不合适，不合适。”马上就得像一个一般的护士似的去了以后报告什么的，就是没有，就是人物关系就没有了，完全变了。
0: 其实小说《林海雪原》是曲波创作的，小说中邵建波这个角色原型就是曲波自己，而小白哥白茹则是曲波的战友，也是他的终身伴侣刘伯。拍摄影片《林海雪原》的时候，正是1960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但是李波饰演的傻大个却是老有肉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李波生前的采访录音。
2: 我跟导演说，我这个傻大个跟那个刘继云那个道士见面以后啊，他一个走的饿了，这老道的这招待他一下子，就把那剩骨子棒子给他拿着吃。这家伙一边吃一边说，这戏子活，你别看这骨子肉什么，还得劈，特劈。
3: 他也不是说
2: 买了四斤了，
3: 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2: 练戏时候我当然练戏，咱就得啃着，看这鸭怎么样，我吃的那见这肉见着，真是太可爱了，那肉当时就吃了，别人看着这也叨着了。完了说，排到中午，这镜头还没拍完，那骨子棒子已经吃了三分之二了。到下午来把镜头拍完了，那骨子一点没吃。
3: 你看我走的怪累的，
2: 全不吃了。方导一说，大家说不对呀、啊，想吃肉，你说我说不对，你这也挺好，拍完多少这些，现在还有那个骨子棒子说。
0: 其实这部影片并不是只有一部，不信，您找来这部老电影，仔细看看片头，片名的画面上还有一个副标题，林海雪原括号智取威虎山。但是最后为什么只拍成了这一集呢？咱们来听听影片导演刘佩然生前的采访录音。
4: 本来是拍上下两集，拍完了以后厂里一看说再拍下一部超不过这一部了，算了吧，就这一部算了。
0: 我们了解了电影《林海雪原》的幕后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重温这部影片，今天来分享它的下半部分。《林海雪原》这部影片根据曲波同名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一节改编，故事讲述的是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武装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土匪，发动群众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组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地之中。通过提审小卢将栾平、一撮毛和傻大个，小分队掌握了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大本营威虎山的情况。之后侦察英雄杨子荣带着从一撮毛身上搜来的敌特先遣图来到威虎山，对过黑话之后，座山雕再次询问杨子荣：“
5: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6: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军的手里。
1: 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1: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2: 老胡，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1: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4: 对对。
1: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4: 嗯，对呀、啊。
1: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4: 那是对，
1: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4: 嗯，对、啊，
5: 要说要对。
4: 嗯，
1: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4: 什么玩意儿？
1: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呢，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4: 嗯
1: 啊，
4: 对，
1: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
4: 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1: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3: 那是
1: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3: 就是
1: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3: 对。
4: 对，
1: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3: 嘿，这小子啊，
6: 操他妈的！媳妇儿想得好。
1: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4: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1: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3: 不干！
4: 对，
3: 抢
4: 抢！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6: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7: 嗯，先灌醉他。
8: 对，
9: 灌
8: 灌
9: 灌
8: 灌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8大碗。
7: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9: 哎，
8: 对
9: 对，
8: 你可别喝醉了我。我不会醉，可老了完这小子醉得不省人事了。
6: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得下手就下手。
7: 嗯，对对
8: 对，
6: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7: 对，
8: 嗯，
6: 太
8: 太
6: 太，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7: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6: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腰部包取出来，
7: 好，
6: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7: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6: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0: 座山雕喜出望外，有些失态，大金刚连忙提醒他。
6: 哎，三爷，
7: 敬礼，
11: 敬礼喽。

0: 么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图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捧场了。请
2: 请。
3: 就这样，杨子荣终于得到了座山雕的信任。杨子荣走后，203邵建波带领小分队转移到林业工人集中的夹皮沟，他们深入群众，帮助群众解除了顾虑。工人群众把藏起来的小火车开了出来，这一下惊动了座山雕，他派八大金刚中的大金刚下山炸毁小火车。工人群众在侦查员高波的领导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消灭了这一小撮土匪。但是小卢将栾平却趁机逃跑了。大年三十晚上，杨子荣担任司验官，他利用座山雕庆祝60大寿之际，在山上点起了火把，在威虎厅点上松明，给小分队做目标。正当杨子荣大摆百鸡宴，准备配合奔袭来的小分队和民兵里应外合消灭座山雕之时，突然小卢将栾平也来到威虎山。座山雕在威虎厅叫来杨子荣。
0: 丁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4: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栾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栾大哥坐，请坐，坐下，坐。
0: 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
1: 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呵呵，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3: 就在这紧急关头，杨子荣决定先发制人，而小卢将栾平也认出了杨子荣是小分队的侦查员。
1: 好一个胡彪！你，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5: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你从哪来？
4: 从哪来？什么来？
1: 说
4: 说
1: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3: 就这样，杨子荣抓住敌人弱点，使小卢将不敢说出被解放军俘虏过。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三爷呀？
6: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啊。

0: 你耍花招啊你！
1: 嘿嘿，
0: 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2: 你说
0: 这
2: 话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2: 不管你有没有，
0: 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
2: 报连长，
4: 有。
0: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摇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2: 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
0: 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5: 随着八大金刚和土匪们的求情，座山雕完全信任了杨子荣，并且命杨子荣亲自枪毙小卢将。邵建波带领小分队和民兵按时来到威虎山，土匪一个个喝得烂醉，没等清醒过来就被全部消灭，座山雕也被活捉。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
6: 这个主题呢，先说要点啊，几个要点，简单的引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讨论哲学家，诗意和诗意人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一个冯友兰的这个魏晋的风度说，和我自己一个解释，理性与浪漫，那么这样的两个说法谈起。这是第三个，就是哲学的诗意和意境。那么他是从哲学家的这个历程中，我们简要的看看他的诗意。

0: 一和一净。最后一个问题是以往情深和雅人高智，对吧？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不知道大家对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印象，懂知道金先生的诗意和诗意人生。那同时呢，我们也还是要同时要了解金先生的哲学，对吧？那我想大家程度不同的都对金先生有所了解，也可能有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诗意和诗意人生。我们来简单做一个素描的话，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大家可能会想到中国现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那能不能也联想到一些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刚才我提到的冯友兰是其中的一位，大家应该也熟悉。那么作为这个哲学家，金元利的哲学，他探索的追求的真理和智慧，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世界的实在性。那么同时呢，他的生活追求的是人的一个纯真性。金先生的才智极高，性情单纯，有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天真浪漫，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万物充满着同情心，对人的一个情感是一往情深。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中国的历史的文化，从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人格的境界来说，他是不是具有儒家的文雅。那大家想儒家的文雅怎么理解？第二个道家的通达，那还有一个英国的绅士。那么金先生的生活确实是充满着情趣，我们有时候也说他的人生可能还带着一种传奇的色彩，是不是说确实有在一些故事里面像一首动人的诗，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家和大家想象中的心目中的哲学家是不是有差距呢？那么因为哲学家有时候可能被认为有些古怪，是吧？甚至有时候被认为不近人情，但是金先生不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描述。要追求具体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哲学是追求这个实在和完美。那么他的哲学呢，是可以称之为是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实际上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承认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万物都是有实在性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么实在的。比如说佛学里面会说万物都是空，那万物的空和万物的实在之间肯定对世界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吧？那金先生不会认为万物是空，对吧？人性是空。所以说我们从哲学上，金先生确实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非常的严密，那么可以跟西方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家来比，对吧？那好，那我们就是说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素描。那么这个人呢，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很有风度，这是英国的绅士的风度吗？那他也这个在北京也穿这个大褂，那穿大褂的时候是儒士的风度吗？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穿大褂的这个金先生的照片。那么这位哲学家呢，他祖籍是浙江的诸暨，出生在湖南长沙人。那么他的这个历程就是1895到1984，那么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说大家对金岳霖有所了解，了解多少，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讨论金岳霖，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对吧？那么说到金岳霖的诗意人生，我们刚才是很抽象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我们都能联想到哪些东西呢？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会说，首先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诗意啊？什么是诗意？诗意这个词好像很诱人，对吧？那跟诗意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是诗意人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对吧？简单说一下，那么诗意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理解了。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就是艺术上的意义，意境上的意义，对吧？我们诗是诗歌、诗词，我们的散文、我们的文学，那么这不同的语言，那么特别是诗，用最简洁的语言，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我们的人的情感， 我们的感受，我们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很高的审美和美感的那么意境。所以呢，诗意具有诗歌的美感、意境和艺术性。那么因此呢，它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事物和场景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所以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和强烈的情意。这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对诗意的一个用法？那么答案是艺术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诗意跟这个有联系，但是是借用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好事物的一个隐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充满着诗意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那诗意是不是变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诗意。那么按照这个诗意的第一种用法呢，我们说他们的诗有诗的艺术，就是他的诗是不是一定要有诗意。当然不同的诗，诗意是不同的，诗是可能也是有境界的，境界也是不同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意境的诗？那我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华丽辞藻了，也可以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很丰富的情感和意境。大家看李白的诗、王维的诗、白居易的诗，他们的诗里面词汇用的复杂吗？我们那些词汇我们都不容易认识吗？我想大家肯定说不会，对吧？那他们的诗是不是有意境呢？我想大家一定说会，是有意境的，对吧？我也赞成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是不是说有诗，我们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呢？那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了不起的文学家，联想到屈原。那么屈原的人生是诗意的吗？大家来想一想，对吧？那不是东方朔呢？东方朔大家可能会说啊，东方朔的这个是有诗意人生，对吧？陶渊明呢，对吧？李白、苏轼呢？我想可能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些文学家诗人，对吧？那我想至少东方朔有诗意性，陶渊明有很强的诗意性，对吧？李白、苏轼同样。但是不是说他们有诗意性他们的人生就是平坦的，对吧？就是一帆风顺的，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诗意的话，这个诗意可能太单一了，对吧？不是那么丰富的，因为世界不会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说诗意的第二种用法就是指人生的境界，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活方式。那有时候我们说诗意是在远方，那我们眼前就没有诗意吗？我们为什么要诗意的话一定会去远方呢？那我们说呢，旅游挺美的，我也赞成，对吧？因为你就不能天天在你说我们在松来区里叫旅游，对吧？我们一定去远的地方才叫旅游，对吧？那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你说诗意在远处是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的，对吧？那东方朔呢，他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山里去才有诗意，他说这个我们隐居在世俗中，我们要避世，我们要当隐士，是不是一定要到山里去呢？啊，躲开人群呢？其实东方朔不是，我们在朝堂上仍然可以有诗意，对吧？我们仍然可以避世，大家觉得是不是不容易，对吧？因为即便是如果我们到了山里去，到山水里去，有时候我们可能还天天想着庙堂，对不对？所以有没有诗意不是说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才能达到，这就是说陶渊明讲的心远地自宽，对吧？是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重要的，对吧？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时段，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曾在书中讲述，论道是他比较满意的书，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直到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时，他才下决心把坚和流分开来提。现在用时间两个字表示了分割了的时间，用时一个字表示时间的流。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能知既出既入谓之己，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己与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4: 那庄子里我们描述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可能有儒家的人士，也有这个法家的人士，也有道家的人士，是吧？比如他讲了这些人士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爱好，也有人生的追求，是吧？比如讲平时之事，那要去治世的，治理国家的，对不对？那么这一类人，那人生有没有诗意呢？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朝廷之事，帮助朝廷治理国家的啊，当然朝廷之事可以是法家的，也可以是儒家的，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处闲旷钓鱼闲处啊，无为利益，这些人可能就接近隐士了，不参与政治，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江海之人啊，避世的啊，社会太痛苦，或者说他自己这个很失意，闲暇者之所好也。还有一种去做这个修炼人生的，去练功的，啊，这个吹嘘呼吸吐骨纳心啊，这一种是导引之事。中国的这个导引学历史非常悠久，啊，其实是很好的一种，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对吧？但是在庄子看来，这些人生呢都没有诗意，都不是他所欣赏的人生。那他所欣赏的人生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认为都是刻意的，他说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志，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受，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庄子所心目中的是不是是诗意人生，对吧？那我们给庄子这些塑造的诗意人生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说，人生是不是真的就能成为一首诗呢？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发现美，能不能发现美？我们在世界上能不能拥有一颗美丽和单纯的心灵呢？能不能是热爱生活呢？身心和谐呢？能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超然呢？对吧？那我想这可能得大家会觉得这些是跟诗意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摆脱世俗的一些困扰，甚至于即便在世俗困扰中我们也能够超然，我们也能够达观，对吧？那哲学家他如何做呢？哲学家的哲学他做的思维不是形象思维，不是画画，也不是写小说，它是抽象思维，那么是概念和逻辑思维。那么这样的人的人生怎么能够跟诗意结合起来呢？哲学家有诗意吗？金先生的书有论道，大家可能是这个缺了止步，读起来是很难的了，对不对？那怎么才能要让他有诗意呢？那我们来给大家一起来看。那么哲学家是一种什么人，对吧？我们大家会想到中国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在中国的东周时代都有哪些呢？大家一定会数到孔子。那能不能也会想到老子呢？对不对？想到庄子呢？刚才已经见到庄子。那么这些人有诗意吗？孔子有没有诗意？老子有没有诗意？大家来想。一说到庄子的话，大家大概会说，哎呀，庄子有诗意。庄子的妻子死了，开始很痛哭，哎，后来一发现说不能哭呀，哭得不对的，然后就开始敲盆了，唱歌了。别人说你太过分了，妻子死了你怎么敲盆子唱歌了？哎，庄子给大家讲了一番道理，哎，这个道理大家容易接受，是吧？唱歌也是一种哀伤，不是只有大哭痛哭流涕才是哀伤。那庄子确实与众不同，但是呢，在哲学家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有诗意人生呢？确实不是太多，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有。那么金岳霖，我认为是属于这一种人，稀有的、稀少的一种人，是有故事的人。当然，我们大家都有故事，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可以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是吧？其实也都有自己的诗意。比如举个例子，金岳霖喜欢给他的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金先生呢特别喜欢给他朋友家里的小朋友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福尔摩斯。因为他看了福尔摩斯的这些英国的小说，啊，他就一下子全都记住了，对吧？那小孩们一看到金先生就追着屁股，金爷爷讲故事讲故事，哎，你看老朋友给小朋友成为朋友了，这些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位哲学家的老朋友大朋友。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很抽象的话，我们说去看看金先生回忆录，当然它不是一个很系统的，是片段性的回忆录。还有就是我们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对金先生的回忆，大概从这些回忆里面我们能大概能知道金先生确实充满诗意的，不只是有诗意，而且是充满诗意的，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诗意人生，好吧？先讲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哲学家呢如何来看待哲学家。1985年呢，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金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一周年。那么金先生84年去世的，那时候我正在北大读这个研究生，硕士2年级，那时候对还对这个事情反应比较迟钝。金先生工作过的单位，那么最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到哲学说之前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到北京大学1956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清华县还没有恢复这个民国时期哲学系，所以叫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一起举办了一个金先生的一个纪念会。那么纪念会之后呢，出了一本书叫《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你看看这书里面的关于回忆金先生的故事之后，和朋友回忆、学生回忆、同事回忆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对这个书有兴趣了。那么冯友兰先生是金先生的同事，他跟金先生的同年生，都是1895年，对吧？也是同事，也是同行，所以可以说是三同。晚年的。

0: 金先生
1: 八九十的时候，冯先生呢是写重新写《中国哲学史》七卷本的。那么在这个今年金先生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散文，怀念金岳霖先生。这个散文并不长，他在里面呢就讲他和金先生之间在哲学上的相互影响。但是写到金岳霖这个人，那么他提到金先生的风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金先生的风度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嵇康。那大家知道嵇康吧，焦作的修武县那里有这个，大家去过云台山吧，云台山附近就有一个这个嵇康当年在那里有个竹林叫竹林七贤，那里有个锻造台，嵇康是会那个锻造的，就是我们说的铁匠，在这个河南的豫的西北的那一带的这个竹林和山水里面有一群这样的人，嵇康是代表。冯先生就描绘说，那么金先生的风度呢很像魏晋的大玄学家。那嵇康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名言叫越名教任自然，就是我要摆脱很多形式化的东西的束缚，我们要完全尊重自己的人个性，自己的天性，去发展自我，建立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说嵇康是天真浪漫啊，率性而行。但是呢，嵇康也是魏晋时期的著名的哲学家，所以他的逻辑性思想很强。嵇康有很强的欣赏艺术，有非常高的审美感。《集中散》的，那么这个嵇康弹的曲子非常有名，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作曲家和这个琴大师了。但是呢，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叫《声无改乐论》，就是声音是没有改乐的。大家去看看这个论文的话，一定非常不好理解，不好弄清楚他将来逻辑和道理。但确实一篇谈音乐的非常著名的论文。那么他概括的这几句话，嵇康的这种风度呢，他说对金先生也非常适合。他说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记忆中的金先生相互辉映，是吧？他说这个嵇康的风度呢，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志，晋人风流，啊，出现一个风流具体表现。那么他说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表现或者体现。但是呢，金先生最后带着遗憾地说，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但金先生这样的人的风度是不太好容易看到了。那金先生跟冯先生几十年同事，他也是有可以写更多的故事。那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肯定金先生在哲学上地位和境界了。所以当时呢，就是1983年，那么金先生是88寿辰的时候，那么冯先生就送给金先生一副生日对联，第一句是何止于米，相其于茶，他们两位这一年都是88岁，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来称之为米寿，米寿。然后我们米寿满足吗？米寿不能满足啊，还期望更高的寿命啊，相其于茶。那么茶寿是多少寿啊？108，那这个寿是很高了。这个是一个对金先生的一个他们共同的一个自勉了。但是后面两句呢，是讲他们对金先生的哲学的一个肯定，说道超青牛，论高白马。而大家知道青牛的这也是隐喻了，白马也是隐喻了。青牛给老子联系在一起的，白马是给公孙龙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先秦的两个哲学家，一个是名家的代表公孙龙，一个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以老子骑青牛过关，公孙龙写个白马非马论，白马论就是白马非马。大家觉得会奇怪的一个，白马怎么不是马呢？他就是说要论证白马不是马。这里面讲的金先生的这个哲学，他认为境界很高了。
2: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微信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既是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不回的那种人，是吧？当然了，这取决于你跟谁聊天，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甚至还能抢答；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孤独的，也没人聊天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啊。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了。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他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当然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初写的是什么了，我就随便填啊，梦想钱，答案错误，车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快乐这两个字，答案正确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旁边一个大妈说，哎呀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啊，哎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你像我一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的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然后一个老大爷呢跟他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今天我有个同事啊跟我说，昨天他老婆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然后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

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哎，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嗯，算了算了，放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假期去旅游去旅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了，我就看到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小朋友说啊，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哎呀好，真棒啊，谢谢你啊。特别的干净，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跟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特别累，然后睡得也早。你跟朋友出去旅游，睡够了出去吃出去吃出去吃 P 图 P 图吃吃吃，拍照拍照吃吃吃，熬夜熬夜吃吃吃，是吧？而且你跟父母去消费的时候，老师告诉你，别乱花钱啊，这个不买不买不买。你跟朋友一起去消费的时候，买不买？买。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恒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警人呢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给了警方。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视频，快速锁定了一名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科学知识，说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东西呢来减少你的痛苦，这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真的特别的暖心啊。你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他说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体会它，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6月2日星期二16:35，这个时间你听的是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路啊。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已经来到了4:30了？刚才小路去了哪里呢？其实都好，现在还处于兴奋当中啊。我刚才就准备发一个朋友圈，还没发出来啊。这个朋友圈呢，就是今日6月2日，我们有东莞广播电视台加油吧阿娜伊啊，阿娜伊这部电影的这个观影专场，就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旁边的一间电影院的。真的是因为以前小路是做过电影节目的，所以呢就是今天也是组织了一班的这个听众，这些听众都是路上美食粉丝群的一个朋友来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现场也都见到有很多熟悉的老朋友，有些经常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也都有咧，就系跟小路一起去旅游过的朋友啦吓，无论去青金啊、新疆啊，包括西藏啊，跟住仲有之前的甘南啊，好多路线嘅。咁反正咧就系都有同大家出发过，哇！大家见到小路咧又好开心吓，咁啊个个都话小路好耐冇见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嘅下昼啦吓，所以即小路一直仲处于呢个兴奋嘅状态 ，OK？ 阵间我会将你嘅朋友圈发出去噶啦，因为而家要准备做节目啦吓，又要喺节目当中咧就同大家讲嘢啦。咁头先其实小路断咗片，因为咧就边讲嘢仲要即系谂住诶阵间朋友圈嘅内容点发咧咁样。咁反正咧，如果你系想睇睇今日我哋观影嘅专场嘅话，或者未来啦，我哋都有好多呢个福利嘅活动，无论系飞盘嘅一啲活动啊，或者咧就系呢个而家匹克琴啊好兴嘅，我都有个计划咧，路上美食粉丝群咧就组成一个匹克球嘅爱好者吓呢个群，即系只要你中意运动嘅，可以加入嚟，咁我哋一齐即系边健身啦吓，即系做呢项运动嘅时候，即系对身体又好啦，咁又可以咧将东莞嘅呢项运动咧即系发扬光大，因为咧佢嘅呢个叫工厂啦，喺东莞咁样啦，咁所以咧就系未来我都有咁嘅计划嘅。当然我们更多的计划就在旅游方面，所以路上美食就是旅游加美食，4:30到5:30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稍后小路会跟大家分享好几条的路线。当然如果你想看看小路的朋友圈，无论是看看稍后小路发的这个观影活动的这个花絮，亦或就是即将我们出行的6月10日青金之旅，6月18日的新疆，跟着还有6月26日的南疆，6月27号的川西，包括暑假档期的一些线路，你听节目就 OK 了。当然除了听节目之外，因为节目是一个钟头，节目时间之外你

0: 同埋咧，亦都係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好多朋友咧就對於主持人同遊嘅一啲活動啊，或者線路咧比較好奇，仲有好多嘅疑問。喂，你哋究竟係一種點樣嘅形式啊？主持人係處於咩角色啊？咁真係要同嗰啲咧就係、是、朋友嚇，嗰、啲特別敏感嗰啲朋友咧，要分享一下啦。嗱，有主持人同遊，主持人咧都係一個遊客嘅身份，同我哋嘅聽眾咧，同報名嘅朋友咧，都係團友嘅身份。咁大家一齊出去玩，咁平時大家可能聽節目聽得多啦，咁可能想見下呢個主持人又好啦，或者想同呢個主持人咧，唔單止只係限於咧聽眾同主持人嘅關係咧，可能就係話未來可能即大家因為同頻志同道合做朋友咧，係咪先？咁但系前期肯定有个认识先噶嘛，加咗微信之后，大家就先成为呢个网友，继而咧就系、是去一起出发旅游嘅时候咧，咁就变成咗团友。咁而且咧，我哋每一条路线咧都有呢、這个即系唔单止主持人同游啦，去到当地嘅话，我哋仲会有专业嘅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跟进讲解。有導遊證啊，嚇，呢個服務亦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嗰啲敏感嘅朋友咧，就係你一直以為係點樣點樣嚇，我哋冇套路，完全係即係非常之透明嘅。去到當地有呢個地接導遊全程服務安排團餐啦，反正係根據合同做事，合同上面咧有咩點就去咩點，就咁樣啦。咁啊，反正有簽合同嘅，係咪先？跟住落嚟咧，就系住边间酒店啦吓。合同当中咧，就系标明系咩标准，譬如话咩携程五转啊、四转啊，咁我哋完全按照合同办事，咁就大家完全放心啦，系咪？好啦，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同大家咧就系、是、强调嘅吓，必须要强调，点解咧？因为最近真的遇到了一些情况啦，不得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情况。反正大家咧就系、是、出去玩有好几样嘢，系咪先？第一，一定系安全为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有呢个旅游团，即系包括保险方面吓，我哋全部真系做到好足嘅旅游呢个意外险啦，团体嘅意外险呢、这个肯定唔少得噶啦。咁第二肯定系开心啦。咁譬如话你同小路一齐出发嘅话，系咪小路同游？点解小路咧就系、是、有咁多朋友？小路你去啊，我想跟你去啊。咁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同我一起出发过的，他能够是感受得到我身上这股的正能量，这股的热情，体验感很好。首先食又非常之好，因为我们的团餐标准真的很高，我们住的酒店呢也都是比一般的酒店要高端的，真的，这个不是我讲笑，是每一次回来很多团友他们自己跟我说的，包括就说，小路你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你是热情的人，是不是去到那里你又没有架子跟大家一起玩，我觉得大家同频一起出去玩， 你一个人出去的话没有人帮你影相，我又帮你影相，是不是你两夫妻出发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摆 pose， 小路又教你怎么摆 pose， 反正大家互相交流嘛，或者我都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咧，呢个就系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主持人出发嘅话咧，亦都可以同游嘅话，亦都可以放心。好，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啦。反正有咩咧就加微信，加咗微信之后咧，就唔一定话要去参加乜乜乜乜，大家先做朋友 ，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已经成团啦，我哋嘅粉丝专属福利价4980元吓，可以拨打电话4322241，4322241报名，或者20752212888报名。
1: 中国啦！
2: 中国啦！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1: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5: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好，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啦，我哋马上要进入正题啦。6月10号青金大环线之旅，双飞8日7晚，小路同大家同行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原价8768元，我哋广电粉丝专属嘅福利价4980元嘅啫，而且系一价全部包晒嘅。咁想报名嘅话咧，先同大家分享几个呢个方式啦吓。如果有小路微信嘅话咧，就可以私聊我，咁亦都可以添加一下我嘅微信1371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同时亦都可以拨打4322241 4322241报名。同时咧，呢条路线系由芒果悠游旅行社去承接嘅，亦都可以打呢个旅行社嘅呢个报名热线07522128829 07522128829。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金，打呢两个字，咁啊弹出咧好几张海报，同时咧你见到小路嘅二维码、数码，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亦都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咁呢条路线咧就有小路同行啦，有啲乜嘢嘅福利，同埋呢条路线点解要呼吁大家报名呢？因为呢个价钱嘅价钱啦吓，呢个真系非常之实惠。咁第二个咧就系住宿方面咧，全程四转酒店，精选当地优质嘅四转酒店。嗱，呢个咧就系首先住宿方面，你亦都可以咧就系放心啦。咁而食方面咧，嗱，首先咧就系我哋今次升级咗全牛宴嘅，以前藏王宴咧都已经系升级，即系已经系好奢，叫做好豪华噶啦。但系我哋今次系仲喺原嚟嘅基础上面，呢一餐升级咗全牛宴吓。当然仲有好多大漠西北嘅美食咧，俾大家享品尝啦。而且咧，我哋嘅餐系全程都包含嘅，亦即系话咧八日七晚十三餐嘅正餐，全程都安排，每一餐系需要你自己去自理嘅。咁呢个咧就已经系好 OK 啦，4980元，全部包晒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景点方面咧，有呢个莫高窟啊、月牙泉、鸣沙山啊，跟住嘉峪关啊，呢啲都肯定唔少得噶啦，仲有翡翠湖啊、茶卡盐湖啊、青海湖啊，呢啲都系安排咗。总之系住，大家放心，住得好，食得爽，玩得亦都系舒心。咁而且航班时间咧，我哋为咗俾到大家咧更加之好嘅一个舒适感啦。如果我哋系飞兰州嘅话咧，可能路程相对咁样大环线比较远，而我哋咧就系今次真系又升级咗啦，选择咧从广州飞西宁啊。从西宁咁样去玩嘅话咧，咁就悭咗成三个几钟头嘅车程，系咪更加之舒服呢？八日七晚，咁线路如果你系想要嘅话咧，咁有小路微信嘅话，阵间我可以发俾你吓。6月10日出发，已经成团，仲剩低少量嘅名额嘅啫。我哋嘅广电听众专属嘅福利，即时悭咗4000元，原价8000几，而家4980就 O K 咯吓。咁想要报名嘅话咧，再一次同大家分享呢个报名嘅方式啦，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就系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同时咧亦都可以拨打43224141，亦都可以拨打咧芒果悠游旅行热线07522128829，同时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金，亦都可以了解详细嘅情况。这个就是6月10号青金之旅了，跟着下来还有分享小路在暑假时候跟大家去北疆的一些安排是怎样。首先，独库公路肯定不少得的了，因为独库公路就是昨天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7月13号也都正好是放暑假的一个时间，如果各位家长你是有这个安排的话，不妨带小朋友和小路一起出发，我们去新疆领略新疆的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美食。最重要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价钱问题，我们真是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暑假乜嘢都包晒，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程安排，住食玩全部都安排，包括食方面十三餐嘅正餐全程安排，即系冇一餐需要你自己去俾费用嘅，包括俾咗6980元咧，就系冇其他费用支出噶啦。就是非常之 OK， 6980元，6980元是限时福利，小朋友的话就5980元而已，什么都包了，机票都包了，包括刚才所说的青金路线都是一样的，都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都包含了。但是 很多朋友呢就比较关心，喂，你们咁实惠的话住 OK 啊，食 OK 啊，那咁就跟住落嚟同大家讲讲标准啦。咁而7月份呢就是7月13号是第一团出发，7月24号第二团出发。7月13号呢一团呢有小路我来同大家同行，所以我当然就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起出发啦。全程网评四转酒店，跟住新疆的特色美食，我哋都是会特别俾大家安排嘅，咩手抓饭啊咁样。

跟住落嚟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咩咧？六月十号青金呢条路线，青金呢条路线咧，小路同大家同行下，而家仲有少量嘅名额。

0: 包全羊，我哋今次都有啊。独库公路肯定要走噶啦吓，同埋咧，我哋去到当地都系2+1嘅豪华大巴车接送大家。而独库公路咧，我哋另外再安排咧就系7人座嘅商务车。譬如话我哋20个人咁样，就系安排有5部或者4部，反正系7人座嘅呢个商务车咧吓，就走独库公路。咁啊，大概咧就系从呢个独库公路的起点走276公里去到这个塞里木湖那边的。那当然塞里木湖肯定要去的啦，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的景点都帮大家安排，还赠送塞里木湖旅泊和牧民生活体验、卡赞奇民族体验。7月13号第一团小路同大家同行，7月24号微微同大家同行。那想要报名的话，刚才也分享了我的微信，你也可以私聊我。那另外还可以就拨打电话4-3-2-2-4-1 或者4-0-0-7-8-0-0-7-3-6-6 去报名或者咨询。咁如果系想添加小路微信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就系、是用手机加一下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想去南疆嘅朋友，咁又唔想话暑假咧就系、是、咁多人嘅情况之下，想错峰出行，咁就啱啦。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南疆之旅。出发的时间6月26号，东莞电台小路，我和大家同行，全程陪同大家游玩。我哋会去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嘅景点，8日7晚双飞深度游，价钱比暑假肯定抵啊，5980蚊咋，都系一架全部包晒啦嘅各位，5980蚊一个人，一架全部包晒，从东莞到机场，翻嚟从机场翻翻东莞，跟住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8日7晚食住玩全部包，2+1嘅豪华大巴车，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仲有全羊晚宴、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同埋我哋仲准备咗精美嘅伴手礼俾大家，唔需要做攻略，跟住小路出发就 OK 啦。咁呢条路线咧就系、是、由当地的旅行社去承接的，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去承接，所以服务是本地的旅行社更加之地道了。6月26号出发，新疆双飞8日7晚，5980蚊，拨打电话4-3-2-2-4-1 可以咨询，另外也可以就是添加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咨询和了解。仲有少少时间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物先，好唔好啊？呢款好物咧就系 Nike 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着住佢可以同我哋去新疆玩啦，系咪？嗱，夏天到嘅时候，好多朋友咧就好惊黐笠笠噶嘛，咁呢一件 T 恤就啱晒大家啦。摸起身咧就系软软糯糯啦，仲有好多嘅透气孔啦，又比较快干透啦，有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尺码从 M 到大大家都有吓，无论系日常通勤啊、休闲行街，亦或去健身啊，呢一件就非常之好啦，到手只要109蚊啫。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 OK 啦。嗱，你知唔知呢一套呢件 T 恤啊，喺官方旗舰店当中啦，或者实体店当中咧，系要219蚊嘅。但系我哋今日商城有活动价109蚊，即系之前咧买一件嘅钱，而家将两个颜色即系买两件啊，都可以带翻屋企啦。情侣装、亲子装，全家一齐着都非常之划算嘅。跟住落嚟介绍第二款嘅好物咧，就系、是、后拱神响清洁洗面奶。非常之啱听紧节目嘅你吓，点解？因为咧就唔单止好用啦，价钱都好实惠啦。180毫升嘅大容量装，今日商城只要6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嗱，呢个后呢个品牌咧，韩国知名嘅护肤品牌啦。咁呢个洗面奶咧系淡黄色嘅质地咧，入边有黄金竹木啦，亦都有类似黄金粉咁嘅成分啦，吓泡沫比较丰富嘅，而且好多女士都会回购啦，因为佢系锁水保湿啦，仲添加咗冬虫夏草嘅成分，对于肌肤有自我修复嘅能力噶，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日到手 只需要69蚊嘅啫，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就要快啲啦，可以用半年时间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好啦，我哋先去去5点钟报时先。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5: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6: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7: 一行白鹭上青天。
8: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9: 快看，那是什么？
10: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10: 对，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try。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17:06啊，这个时间继续回来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路啊。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都是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这个线路啦。也都要请出我们的这个旅游推荐官啦，我们的旅游达人啦，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请出的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我们东莞旅行团的线路策划师梦梦。梦梦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1: 好，那刚刚呢也在跟梦梦在不停的沟通。那我们沟通的呢，除了是六月份的一些线路之外呢，更多的也考虑到七八月份是那个暑假的一个时间，也有很多家长呢是有这个出游的需求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在定这个那个暑假的线路，对不对？
2: 对，是的。
1: 那现在呢我们七月份初定了一团是新疆的，对吗？
2: 对，是的。7月4号。
1: 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线路和时间。
2: 我们是7月4号，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新疆一起去新疆，那进入暑期了。那我们也想让大家跟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那我们的价格呢，我们月份的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只要6980的一个价格，我们双飞8天，跟着我们一起去独库公路，去伊犁，去看最美的新疆风景。
1: 也就是说呢，目前我们就是7月3号呢，就是策划了一条线路，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还有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北疆，然后呢去赛里木湖的这条线路。我们呢有走独库公路这条英雄公路呢，我觉得对小孩子的心灵震撼也是挺大的，因为呢我们去到新疆也是有当地的导游给大家呢全程做讲解的嘛。当我们的导游呢给大家讲解独库公路的是怎么来的，里面的故事是怎么样，它为什么是一条英雄之路呢，会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呢来讲解。我相信呢大家对于这条公路呢会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那个去到石河子。石河子呢是属于军垦之城，那我们的家长和小孩子呢又可以了解这个军垦之城是怎么样，还有那个博物馆，还有那个新疆建设兵团是怎么来的哈。除此之外呢还有周恩来纪念馆是怎么样，也会给大家呢就是参观这个博物馆。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风景肯定也是非常美的，我们也会去到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例如什么？梦梦，
2: 我们去风景优美的地方呢，那肯定还会有我们自己一直说的，就是赛里木湖啦，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因为也是在我们央视上也会着重会宣传的一个景点。然后之后我们还有最美的景点，那还有纳妈提。纳妈提的话也是被称为空中草原，可以让我们为什么叫空中草原，就感觉它是跟你去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它是跟天空是连接在一起的，往前走一走感觉。

0: 这可以到了天空之上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之后我们还会去喀拉苏，那喀拉苏的话，这里又可以看雪山，又可以看草原，还有花海。因为进入我们就是夏天或者是春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美，绿油油的花，那绿油油的草，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花，非常的漂亮。
1: 嗯。
0: 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我们的天山天池，因为很多人也是因为天山天池知道了我们的新疆。那这里哈，我们也会去神池浩见证一下天山天池的神池浩渺，还有它的就是非常应该怎么说，就是远观的时候，他会看到远处的山倒映在水里面，倒映在它的池里面是非常漂亮的。之后我们还会去到我们，因为现在非常网红打卡的地方就是六星街。那这里的话，真的六星街这个地方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里你可以接触到新疆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人，各种各样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店，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你在这里的话，穿梭在六星街，你会了解，感觉会了解整个新疆的一个特色。
1: 嗯。对，就所以呢，我觉得各位家长呢，不妨来了解一下哈。目前呢，就是七月份，我们七月三号的这条路线，已经就是把路线规划好了，海报也已经出来了。那大家呢，就可以呢，就是加一下梦梦的微信哈，然后呢，可以把行程发给你，13691425947，13691425947。大家记一下哈，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那添加了之后呢，就可以把七月三号这个线路呢发给您。价格呢就是6980元，是一价全含的。那小孩子的话呢，是不占床是怎么样的一个价格，也可以私聊梦梦哈。反正呢就是价格不展开说，但是线路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呢住宿方面，我们是住什么类型的酒店？
0: 住宿的话，那我们是连住7晚我们当地的四钻的酒店，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5晚四钻的酒店，之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升级2晚5钻的酒店，可以让大家可以住得更舒适一点。那讲完了住宿，讲完了行程，那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美食。那美食的话，就是会有大家都熟知的新疆的大盘鸡，那我们肯定会给大家安排到。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奔跑的肉饼子，大家不太熟知的，还有锡箔肚大饼，然后丸子汤，这些都会给大家安排到，还会给大家安排到红酒晚宴，让大家品尝一下。新疆的红酒去味道是跟我们这边的话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不管是喝酒还是不喝酒的朋友。之后呢还会有他当地的牛肉，那当地的牛肉真的是跟我们这边的牛肉是不一样的，味道是非常美味的。
1: 好，那刚才各位家长或者各位听节目的朋友吧哈，最主要呢也是想了解我们的住宿那个条件，那个标准是怎么样的，还有呢我们的餐标是如何的，是不是全程都含餐哈，这些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还有景点我们的线路怎么走，反正呢我们就给大家呢就讲这些，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来报名。因为呢我相信哈，很多朋友都想报名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报名名额都已经满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哈，报名就要重塑，名额就有限的。可以添加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目前呢就是这条线路是七月三号出发，反正8天7晚一价全含，餐呢这13餐的正餐全程安排，没有一餐是需要你自己出去吃的。而且我们的团餐的餐标是非常高，而且每一个朋友呢回来之后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丰富的团餐哈，特别是新疆那边。那另外呢还有我们住的酒店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呢我们景点特别是七月份哈，也是新疆呢风景宜人的一个时间，温度也非常适宜，所以各位就不要等了哈，七月三号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我们 们呢就

0: 这条线路6月18号还有一团，这一条线路由小鹿和大家一起同行，而且价格更优惠，我们待会儿再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镇田南路从天鹅路到祥新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虎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OK， 继续回来路上美食的节目，我是小路。咁啊，亦都即系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我哋呢个线路啦，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啦。咁如果大家咧对于呢啲线路都比较感兴趣嘅话啦，咁如果你有小路微信都可以私聊我，咁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亦都冇问题嘅，13712508482吓，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跟着下来继续跟我们的旅游达人分享一下这个线路了。接下来呢，继续请出的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梦梦。梦梦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1: 刚才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到7月3号主持人同游新疆的线路哈，是6980元，因为是暑假的一个档期。那现在呢6月18号这个档期呢，小路我和大家同游，我们走同样的线路，但是因为是错峰出行嘛，现在还没有到那个6月18号，也不是暑假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更加多的福利给到我们的粉丝，对不对？
2: 对，是的，我们是5980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如果说错过咱们6月18号5980的价格的话，那7月份咱们铁定是已经确认的价格，7月4号是涨到6980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那就赶快报名我们6月18号，跟着我们一起错峰出游吧。
1: 也就是说呢，6月18号这条路线的话呢，5980。而且也是一价全含的，也就从东莞出发到机场，然后呢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的吃住玩，标准呢6月18号和7月3号的标准是一样的，只是说7月3号是暑假，6月18号还不是暑假，所以呢我们给更多的福利。6月18号而且已经成团哈，一定会出发，但是名额有限，因为我们的名额就只剩下那么一点了，如果你再不报名可能真的错过了。 OK， 我们也是有走独库公路的，大家呢就赶紧报名吧，可以添加像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 梦梦手机微信同号。那目前呢就是6月18号7月3号有两个出发的时间，都是新疆的。那除了新疆，我们6月20

0: 七号也是错峰出行了，就是大家想去川西，所以我们也安排上了这条线路。梦梦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线路好不好？
1: 嗯，好的。因为上次的话，我们走了一批川西的九天的一个线路，那大家回想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6月27号又推出了新的一班是，就是我们去我们的川西，我们去我们的成都，去新都桥，去大鹏雅宾，还有去我们的色达和四姑娘山，让大家一次性把川西所有的精华的景点都已经走得遍了。嗯，那这个行程的话，
0: 嗯，
1: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观的。我们目前定的时间呢是6月27号出发，然后跟着我们东莞主持人一起去游玩。
0: 嗯，就是6月27号，大家现在有那个日历表，马上看一看。我们真的就为大家考虑的很周到的哈。首先，6月27号是周六，如果我们是双飞。9天8晚，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假期怎么办呢？真的不需要这么多假期，5天就够了。因为呢，我们是跨2个周末，也就有4天不用请假，中间的5天你只需要请这5天假就 OK 了，是不是默默？
1: 嗯，对，是的。
0: 嗯，双飞9天8晚哈。那这条路线我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去到哪些的景点呢？
1: 那这一点呢，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了。那1天的话，我们会入住成都。那成都的话，我们这一天入住之后自由活动，因为到了成都，那咱们肯定要自己去一下，看点巷子锦里，然后自由活动，然后吃吃美食。然后第二天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行程。那我们会去康定，去红海子，还有去鱼子溪。鱼子溪呢，那这里要讲一下，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呢，鱼子溪它是关闭的，那现在它是确认了鱼子溪是开放的。
0: 嗯，
1: 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新都桥住一晚。
0: 嗯，
1: 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要去到井子湾，还有卡子龙山，我们之后会去到理塘了。那理塘现在呢是非常适合的天气，非常美的一个天气，然后那是非常美的一段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去了。
0: 嗯
1: 嗯，第四天我们会去亚丁的全天一天的游，因为我们走川西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呢，也是我们的要去亚丁，亚丁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天我们会给大家放一天的时间，让大家在大城亚丁可以尽情的玩，尽情的拍照。
0: 嗯
1: 嗯，第五天的话，我们会再去到我们的稻城的白塔，还有理塘，都是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风景。那第六天的话，就来到我们行程中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色达了。因为色达它会有时间性的关闭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色达是通知我们是空放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属于佛教的一个文化了。
0: 对。
1: 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莫石公园、塔公草原，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属于高原上的草原了，那不一样的风景。之后我们会第八天，我们会去到四姑娘山，因为四姑娘山的话，这里四姑娘山呢会有一定的海拔，所以呢，我们也是安排了最后一天，让大家慢慢的适应一下前面的高原，然后之后的四姑娘山的话爬起来的话就不会那么费力了。
0: 嗯，
1: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是返回到我们东莞。
0: 嗯，对，这条路线的话呢，其实真的因为我5月份呢和大家一起出发过，所以呢就是大家觉得风景还是挺不错的，体验感也是OK 的哈。所以呢我们在6月27号的时间呢，就是又就是再把这条线呢重新上线，6月27号出发，9天8晚，并且呢我们选择是有跨两个周末，中间只有周一到周五需要请假的。这条路线呢是纯玩的哈，纯玩没有购物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报名。那目前呢已经有朋友呢问小路拿了线路，然后正在就是组团当中，那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呢我们也会送你便携式的氧气瓶啊，还有旅游三宝啊，还有藏装的旅拍呀，我们并且也会有这个旅游意外险80万的哈，

0: 还有无人机给大家航拍。另外呢，美食方面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品尝到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汤锅啊、高原鳕鱼火锅等等。而且呢，我们第一天是飞到成都，然后呢回来也是在成都这边就是飞回来。那你在可以成都呢去，我们在成都那天哈都是住在市中心，距离宽窄巷子只有三公里哈，非常近。而且我们的酒店一出去就是可以有很多吃的，非常方便，我们都已经帮大家考虑到了。而且我们的航班时间呢也不是早机晚机，那目前你来订的话呢，我们真的尽量给大家呢非常好的航班。但是如果大家考虑很久才报名的话，我们拿不到这趟航班，那就没办法了，是不是梦梦？
1: 嗯，对，是的。
0: 嗯，听节目的朋友，
1: 所以呢大家要赶快报名啦。
0: 对，那现在呢我们正处于报名当中，6月27号的川西之旅，属于大环线之旅了，9天8晚，四姑娘山、稻城亚丁、色达佛学院、鱼子溪、墨石公园，还有我们住在甘孜县等等，都能够看到当地的风景，还有礼堂。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价格6980元，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合，由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出发，去到机场，然后从机场回到东莞，我们也是有大巴接送的，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的吃住玩，我们基本上都包含了。如果大家想报名，想要线路行程的话呢，现在赶紧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的，那我们就是这几条线路暂时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更多线路的话呢，大家加微信再聊。包括呢7月中下旬，我相信梦梦也会继续出一些新的线路，对不对？
1: 是的，这两天已经在定啦，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0: 嗯，好的，那因为节目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吧，拜拜啦。好啦，咁大家听咗咁多咧，相信都心动噶啦吓。17:27，我哋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路线，包括咧6月26号嘅南疆啦，7月份咧仲有其他时间嘅新疆路线啦，包括咧6月18号嘅新疆啊，同埋6月10号嘅青金啊，大家想了解可以加小路嘅微信都 OK 嘅。你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其实我哋就系、是。喜欢吃喝玩乐，然后互相分享，就不要说因为其他的目的。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手机微信同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6月2号周二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表达一下你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再找到阳光1008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心动困惑呢？就是咱们在平淡的日子里啊，遇见了一个相处比较舒服的异性，那对方的一举一动呢，总会不自觉地牵动着你的心弦，让你忍不住地反复地去揣摩，暗自地在纠结哈。比如说，他会温柔地照顾到你的一些小情绪，也会下意识地迁就你，或者是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哈，都会让你心里小鹿乱撞的感觉。可是当你满心欢喜笃定心意的时候，好像对方呢又突然冷淡了，疏于回应你的一些消息，刻意的保持距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往往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当中。这种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的相处状态真的特别折磨人。由于对于年少轻狂的人来说啊，这一段过程呢其实挺纠结的。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也经常会有一些听友啊，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跟我们倾诉，说自己啊，最困扰的不是单身无人偏爱，而是那种模棱两可的暧昧。有的时候吧，想主动告白，又怕自己自作多情，怕自己尴尬收场；想要彻底放下吧，好像又舍不得相处的时候，那偶尔流露出的一种温柔的细节，又不甘心就此错过。所以每天呢，在期待和失落之间反复的摇摆，揣着满心的忐忑和不安，不断的内耗自己的情绪。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在遇到一个比较心动的异性的时候，内心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纠结和忐忑。那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人在两性相处当中都会遇到类似的一些纠结

字的困境。我们总说人心藏于细节，对吧？爱意从不喧哗，成年人的喜欢大多数都是藏在克制和隐晦里。那大多数心动的人呢，也都不会直白的把我喜欢你就挂在嘴边上，

0: 那么你也不用自我怀疑哈，他大概率的就是悄悄的喜欢你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说一下啊，对方的这几种行为也许就在暗示他是喜欢你的。那究竟有哪些行为，有哪些细节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呢？大家听到我的介绍的时候，也不妨想一想你身边啊，你比较心动的那个人，那个异性是否对你也有这样的一些行为，也有这样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心甘情愿的为你兜底，用心帮你解决所有的难题。其实这一点呢并不难理解，因为很多人判断啊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那第一反应就是看对方会不会说情话，会不会有一些浪漫的行为，会不会主动的撩自己。但其实呢，甜言蜜语说真的是最廉价的，随口而出的那些情话呢可以敷衍任何人，只有实实在在的付出和兜底才能是一种偏爱的最好证明了。比如说吧啊，一个男生如果他只是随口的撩你哈，他只会陪你聊一些风花雪月，聊一些无关痛痒的日常，只会在你开心的时候陪你热聊，却从来不会在意你的困境，你的烦恼。可是如果他真心的喜欢你的话啊，他的关注点啊，从来不是如何的讨好你，取悦你，而是如何让你轻松的，让你安心的，让你少受一些委屈。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的，所以啊，聪明的人你一定要清楚，就对方带给你的到底是刻意的讨好，还是真的和他在一起你特别的安心，特别的轻松。其实之前呢，也有一些女生啊，经常会吐槽说自己和异性倾诉烦恼的时候啊，只要想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想要一点点的温柔的安慰和这个包容哈，可对方呢总是滔滔不绝的和他讲道理，冷冰冰的分析利弊，就让人瞬间的失去了倾诉的欲望。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愿意对你讲道理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个男生啊，他不是不解风情，而是真心的把你放在了心上啊。咱们可以试想一下，普通的朋友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大多只是礼貌性的安慰两句，说别难过了啊，没关系的，都会好的。说真的，这种话咱们对很多的朋友都说过，简单的敷衍过后呢，他就会转身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不会把你的烦恼放在心上。可是如果喜欢你的那个人，他就不一样了，他会真正的把你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情，就是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比你还要着急。所以你随口吐槽的那些工作压力也好，生活琐事也好，或者是遇到麻烦困扰，他都会默默地记在自己的心底。比如说你遇到工作瓶颈了，他不会只说啊加油哈，而是会帮你梳理一下工作思路，分享实用的技巧，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你核对一些细节，完善你的方案。那你生活当中遇到麻烦了，他也不会口头上的一种安慰，而是会主动询问你前因后果，帮你细细的分析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甚至出手帮你摆平。你想啊，这两种对待你的方式，你更喜欢哪一种？哪一种更踏实、更安心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和我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1: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0: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1: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2: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夏天一到啊，穿衣服真的是太难了，因为稍微动一动啊，就是一身的汗哈。尤其咱们广东这边天气比较炎热， T 恤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又黏又闷哈，特别难受。那很多纯棉 T 恤呢，穿起来倒是透气凉快，但是你洗几次之后啊，那个领口就会很容易松垮。领口松垮的话，那你穿出去显得旧又没有型。想买件好的吧，咱一看价格3-400元起步了。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安利这款耐克纯色速干印花圆领短袖。这摸起来呢是软软糯糯的，还带着很多透气孔，较快干透。黑白两大经典颜色可以选择，尺码呢从 M 到2XL 都是有的啊。不管是日常通勤、休闲逛街，还是去健身房撸铁跑步，这一件啊都是很好穿的，到手呢只要10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我们说夏天穿 T 恤呢，舒服和速干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说到这款 T 恤，上手一摸呀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摸上去软乎乎的，特别的亲肤，没有那种粗糙的感觉啊。而且它的面料上啊是自带那种密密细细的透气孔，哪怕是高温天，不管是出门还是久坐在办公室上，身上出汗呢也能够比较快的就干透了。平时啊 T 恤洗几次，这领口就很容易塌成了荷叶边哈，特别的显旧。但是这一件它可不会，它的领口用的是高弹螺纹，还做了双层加固工艺，做工特别的扎实紧实，不管是手洗还是机洗啊，多次的洗涤也不会松垮，不会卷边变形。款式呢就是那种简约百搭风格，纯色打底加上胸前对勾标，无论什么时候穿都不会过时。平常这件 T 恤啊要219元，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109元。之前你买一件的钱，这一次呢直接把两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家了。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夏天呢，油脂分泌多啊，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清洁。但是想买到一支适合自己的洁面，那还是要费些功夫的。之前用的呢，要么冲洗不干净，摸着假滑，要么刮油感特别强，洗完脸之后啊，脸特别的干紧绷。还有的呢，用完莫名的爆痘，真的是让人头疼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洗得干净又温和的大品牌洁面，后拱辰享清洁洗面奶，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啊，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今天咱们商城只要69元一瓶。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那提起后这个品牌啊，很多人不会陌生的啊，这是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尤其是拱辰享系列更是他们家的热门产品。那这款洗面奶呢，是淡黄色的质地，里面含有黄金竹木，带着类似黄金粉的成分，一点点的洗面奶就可以打出细腻丰富的泡沫啊，而且味道是淡淡的中药香，这里面添加了很多的植萃成分，而这些成分呢，洗完之后肌肤的状态会更稳定，锁水 更能够保湿，而且啊，能够帮助肌肤增强自我的修复能力。很多人长期回购这支洗面奶，因为它洗完之后呢，没有那种紧绷非常干的感觉，皮肤出油也会有所改善啊。它采用的是皂基复原氨基酸表活膏体，泡沫特别的细腻丰富，清洁力强的同时呢又很温和，洗完之后脸上也没有什么紧绷感，皮肤滑滑嫩嫩的。而且呢，它是18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直能用小半年啊。今天商城特惠价到手只要69元一支，不过呢库存有限啊，咱们还是先到先得。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想要出行的朋友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由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还有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你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景经典景华，这个一网打尽啊！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0: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个有一点心动的人啊，可能内心会很多的纠结，因为对方啊好像有一点喜欢你，但是呢表现的又不是很明确，所以大家内心就会很纠结，靠猜测，靠脑补。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一个人喜不喜欢你，往往在一些细节，在一些行为当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哈。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甘情愿地为你兜底，用心帮你解决所有的难题。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实实在在的付出和兜底比那些甜言蜜语啊其实更有价值，也更好证明他在不在乎你。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朋友分享过他自己的恋爱经历，就是这是一个女生啊，她刚入职的时候呢对新工作呀很不适应，经常的会加班，也经常出错，每天都是特别焦虑，甚至经常失眠。她只是偶尔的跟同部门的一个男生就随口的抱怨了那么两句，其实她也没想着寻求什么帮助，只是一种这个宣泄吧，说出自己内心的这些困难哈。可是那个男生呢就默默的记在心里，之后每天都会提前10分钟左右到公司帮他梳理当天的工作重点，把容易出错的地方啊一一给他标注清楚了。女生加班的时候呢，这个男生也会主动留下来陪陪他，帮他查漏补缺，耐心的教他一些经验和工作方法。其实这个男生呢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喜欢你啊，但是他用那种日复一日的行动帮这个女生度过了最艰难的一个适应期，替她兜底了所有的慌乱和不安，后来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了一起。男生也说正是因为心动才会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女生花费时间和精力，想让女生呢少一点烦恼，多一点轻松。所以你看啊，流于表面的温柔啊是人人都有的礼貌，唯独事事有回应，难题有兜底，才是独一份的偏爱。那些甜蜜的情话可以复制粘贴，温柔可以刻意的伪装，但是实打实的付出，心甘情愿的兜底，从来都是骗不了人的。所以你遇到问题愿意帮你解决的那个人一定是对你动了真心的。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行为，就是愿意主动向你示弱，寻求你的帮助和依赖。很多女生会有一个误区哈，就觉得男生是不是天生强势、独立、好面子，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只会主动的付出，主动的照顾对方，从来不会示弱，不会求助，对吧？但其实再坚强、再高冷的男生，内心难免也会藏着柔软的一面。成年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伪装坚强，习惯了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和难题，不轻易的去麻烦别人。我们只是把内心的犹豫、隐私的困扰、纠结的难题倾诉给自己最信任、最依赖或者是最看重的那个人。其实男生也是如此啊，可能在外人看来一般成熟稳重、无坚不摧，但是你想一想啊，如果一个男生愿意放下身段，放下面子，主动找你商量心事，寻求你的帮助，愿意让你参与他的私人生活，知道他的纠结和软肋，那其实也证明你在他的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你看，普通的同事或者是普通的朋友呢，一般只会和他停留在浅层的社交层面，聊聊工作，说说八卦，谈谈日常，不会深入到彼此的内心，更不会涉足到彼此的私人生活和隐私难题。但是喜欢你的那个人，他会下意识地对你产生依赖感和信赖感。所以他遇到一些人生选择呀、工作变动啊、生活取舍之类的比较纠结的问题，

0: 己，别人可能无从知晓，也没有权利参与他的心事，但是他会第一时间想到你，主动的找你倾诉，找你商量啊。其实道理很简单，成年人的喜欢是主动付出，更是主动依赖。他不缺帮忙的人，也不缺出主意的朋友，他唯独愿意找你，唯独信任你，不是他不够独立，而是因为他喜欢你，想拉近和你的距离，想让你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成为他最信任最依靠的一个人啊。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说一个人，尤其可能女生这种还多一点啊，如果男生愿意为你解决难题，又愿意让你愿意向你展露他的脆弱，这一强一弱的反差里往往藏着的就是对你的偏爱了。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细节，第三种行为，就是主动制造连结，想方设法的靠近你，陪伴你。这个呢，可能会表现的比较明显一点。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啊，是这样说的，说成年人的世界，时间是最昂贵的成本，谁愿意为你花费时间，谁就是真心喜欢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啊，都挺忙碌的，你想一想，咱们每天被工作生活琐事所填满了，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敷衍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所有的主动靠近，刻意陪伴，这背后都是藏不住的心动和喜欢。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不用看他华丽的情话，也不用看他刻意的温柔，就看他会不会主动地找你，主动靠近你，主动制造和你的交集。不喜欢你的人呢，对你永远是被动敷衍，他不会，你不会找他，他永远不会主动找你，他不会联系你，那就没有办法去产生交集，对不对？所以喜欢你的人呢，藏不住主动的本能，他会抓住所有细碎的机会，会想方设法的和你产生连结，哪怕是一些无聊的小事，琐碎的日常，他都会想和你分享一下。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包括你曾经遇到的人，遇到的一些事，想一想在你的身边那些借口啊，是不是特别的幼稚，特别的敷衍。可是对方有的时候啊，就傻傻的看不懂，单纯的就以为只是朋友间的结伴玩耍呀，或者是只是一句戏言。可是久而久之，频繁的独处，真诚的陪伴，会让你们彼此慢慢熟悉，也会慢慢的走进彼此的内心，一切就会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走到了一起。其实所有突如其来的主动，所有刻意的偶遇，所有无聊的邀约，从来都不是巧合。这世界很大，生活很忙，没有人会浪费自己的时间陪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做无聊的小事。所有的刻意靠近，应该都是蓄谋已久的喜欢，所有的主动奔赴，应该都藏在心底的那些偏爱。如果一个人主动地找你聊天，主动地分享日常，主动地约你见面，哪怕那些话题比较琐碎，谈的内容也没有那么这个丰富哈，那你一定要明白，只是因为他喜欢你，所以愿意为你花费时间，耗费精力，想一点点地拉近你和他的距离。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2: 你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帅，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

0: 计，
1: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桥子路从环长西路道沿河东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很多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着一个比较心动的人，但是又不确定对方的关系哈，所以在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对方的几种行为也许在暗示他是喜欢你的。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比如说第一种，心甘情愿的为你兜底，用心帮你解决所有难题。第二种，愿意向你示弱，主动寻求你的帮助和依赖。第三种，主动制造连结，想方设法的靠近你，陪伴你。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种，那就是对你双重标准，唯独给予你与众不同的偏爱哈。网络上有一句话很火，说我有千万条原则，遇见你之后，你就是我唯一的标准。喜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双标哈，真正的喜欢从来都是区别对待的，是明目张胆的偏爱，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人心都是偏心的，对于不喜欢的人，我们永远保持理智，坚守原则，保持距离，唯独对心动的人，所有的底线都会破例，所有的原则都会退让。所以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你不用反复的揣摩，也不用过度的纠结，对比一下他对你和对别人的态度，答案其实一目了然。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就见过那种严重洁癖的男生，他有自己极致的生活原则，从不允许任何人碰自己的私人物品哈。可是唯独他面对喜欢的那个女生，女生喝过的奶茶，用过的水杯，他会毫无顾忌的很自然的接过来，坦然的饮用。我也见过那种外在成熟稳重冷静干练的男生，在同事也好朋友面前也好，永远是稳重靠谱的样子。可是唯独在他喜欢的女生面前，他会卸下所有的伪装，也会变得幼稚调皮，絮絮叨叨的啊。所以他把最真实、最柔软、最不为人知的一面给展现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所以所有的一反常态，所有的破例退让，所有的与众不同，

都指向一个答案，他喜欢你。所以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呢，很多听友啊也能够对照自己日常的相处找到对应的答案。其实说到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真的不用靠脑补，不用靠猜测，也不用靠自我感动。喜欢你的人不会只在嘴上说爱你，会把心意藏在每一个细节当中。当然在这里呢，我也要跟所有的听友说几句真心话啊，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情感提醒了。首先啊，我们可以通过细节来确认心意，但是不要绝对化的来定义爱意。每个人表达喜欢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温柔直白，偏爱热烈，有的人内敛克制，不善表达，有的人呢生性腼腆，不会主动的找话题，不会制造浪漫，但他们依然会默默的关注你，默默的对你好。所以呢，咱们不用通过细节就是刻意的来定义这个爱情。另外就是确认对方的好感之后，也不要急于告白，不要主动去推进这个关系，这是很多人尤其是女生啊容易踩的一个情感误区。因为一旦捕捉到对方喜欢自己的细节，就会满心欢喜沉不住气啊。可是往往越主动越容易让关系走向破裂或者是被动啊。所以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稳住心态，制造浪漫，适度拉扯。你可以回应他的主动，坦然接纳他的偏爱，偶尔给予他一些甜甜的反馈吧，让他知道你不排斥，有好感。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一方的拼命奔赴，而是两个人的双向拉扯，慢慢靠近。所以慢慢来才是感情里最稳的底气。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喜欢，也总会在温柔的相处当中慢慢的让你们认可彼此，开花结果，圆满收场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很多的这个听友啊，尤其是一些纠结迷茫的听友，解开了他们内心的一种困惑，读懂了藏在细节里的一些爱意。那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一双通透的眼睛，看清虚假的敷衍，读懂真诚的偏爱。也希望大家不必反复的内耗，不用小心翼翼，能够坦然的接纳爱意，温柔的奔赴真心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实

0: 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生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七月一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
8: 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0: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

0: 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香港会展中心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中英两国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正在这里举行，现场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在香港上空飘扬了155年的英国米字旗落下。5 4 3 2 1，也许您会问，我为什么要倒数呢？5秒钟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其实5秒钟之后，五星红旗将会在香港上空冉冉升起，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发生在这5秒钟之内的故事。

0: 也许您会想，5秒钟，夸张点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您这么想，就错了。这5秒钟里，大有文章。我们这里有一份1997年7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的原件，来看一下。1997年7月1日，《人民日报》标题：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港隆重举行。在这篇文章当中，详细描写了交接仪式当天的情况。里面写道：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随着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1.5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这时，距0点只差几秒，全场一片肃穆。文章中提到的几秒，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的5秒钟。《人民日报》报道的比较委婉，相比之下，香港媒体可就直接的多。7月1日当天，很多的香港报纸都使用了这么一个标题：庆典上出现5秒真空。看来这5秒钟必定大有文章。7月1日那天的香港交接仪式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出现了5秒钟的真空呢？原因居然和查尔斯王子有关。
1: 1997年6月30日晚上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查尔斯王子作为英国王室的代表出席并发言。
2: President Jiang Zemin, Premier Li Peng,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mportant and special ceremony marks a moment of both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Hong Kong's history.It marks, first of all, the restoration of Hong K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正是这段讲话导致后面的所有环节发生了变化。
0: 从视频上看，查尔斯讲话的时候除了神情有些落寞，语气有点哀伤外，也没什么其他问题了。至于内容呢，讲得也非常客套。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他的语速。查尔斯讲话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原本给他安排的发言时间6分钟，可是他整整超时23秒。其实如果是在一个普通的仪式上，领导讲话超时23秒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可关键这是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超时23秒钟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7月1日0时5星红旗将不能准时升起。其实查尔斯的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延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心里也非常的清楚准时升起国旗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升国旗是主权回归的重大标志。0点那一刻准时升起5星红旗，意味着中国向全世界宣告1997年7月1日开始，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其实6分钟对于查尔斯所要演讲的内容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可他为什么还会超时呢？是因为紧张，还是另有原因？按理说，作为英国皇室出席盛典，对于查尔斯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紧张肯定是不会的了。那么那天王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找到了一篇查尔斯的日记，我们把它译成了中文，名字叫做《帝国的末日》，里面写下了香港回归当天查尔斯的一些感受。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斯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直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是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斯、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魏一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原来从当天没有坐上头等舱开始，哀伤的情绪就在王子那儿蔓延开来。我们接着往下看。我的声音哽咽，听罢随即奏响的《义勇军进行曲》，我的情绪更加激动、哀伤。在这段话中，查尔斯用激动和哀伤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情绪。难道真的是因为激动、哀伤而使得查尔斯声音哽咽，影响了语速吗？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当查尔斯王子上台讲话的时候，台下有一个人一直举着一块手表，焦急地看着时间。就是他，当时的外交部李宾斯副司长，负责具体操办交接仪式事务的安文斌。安文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神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谈判专家。1939年，安文斌出生在湖北随州一户普通人家。安文斌进入中山大学外语系后，还没毕业就被外交部录用。安文斌在外交界素以稳重、机智、果敢而负盛名。1987年，中国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总领事馆的建馆工作受到美方的重重阻碍。安文斌凭借出色的外交才干，令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得以顺利开馆。就在十多天前，他专门飞往美国买回来一块昂贵的手表，倒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限量版或者多么的具有收藏价值，而是这块表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手表。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安文斌还把这块表与伦敦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对了时间，为的就是准确无误地计算好香港交接仪式上每一个环节的时间。准确地说，是计算好英方在交接仪式上所花时间，以防他们拖延时间，不能使中国的国旗在零点准时升起。而查尔斯讲话的超时完全印证了安文斌之前的猜测，看来中方对于英国人这招早已是心中有数。英国人为什么要在交接仪式上拖延时间，这还得从半年前说起。1996年底，安文斌接到命令进驻香港，正式开始负责香港交接仪式的筹备工作。同时，安文斌此行也是肩负着中央交给的多项任务，首当其冲的便是确保在7月1日零点准时升起中国国旗。给安文斌下达任务的人，就是从1993年开始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三任首席代表的赵继华大使。从1993年起，赵继华大使开始着手香港交接仪式的相关事宜。在给安文斌下达任务的时候，赵继华大使再三强调，香港交接仪式上零点准时升起五星红旗，这是中央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香港交接仪式上的头等大事。
1: 接到任务的安文斌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原因有两点。第一，对于香港回归，英国政府的极度不情愿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对交接仪式的极度不配合也早在中方的意料当中。其二，英方早就提出过希望能体面地离开香港，所以他们势必会在需要中英双方共同协商的问题上大打反对牌。果然，英国人提出了强烈反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早就写明了，英国将在1997年的7月1日交还香港。那么，中国在7月1日0点升起中国国旗，那是理所应当的。
3: 可是英方却显得理直气壮，而他们的根据就是那份中英联合声明。那么，那份声明里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4: 早在1984年的12月19日，中英两国就联合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声明，就是这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一共是八条，第一条就说到了中国收回香港的时间。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瓦鹿陵（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没什么问题，声明上写的非常清楚了，说1997年7月1日归还香港。但是英国人的理解方式似乎很特别，英方代表说，我们是说1997年的7月1日归还香港，但是声明上并没有写是7月1日的几点几分归还啊。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是1997年7月1日当天，英国想什么时候归还香港，得他们说了算。说这话的人就是他，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他与中方人员共同筹备香港交接仪式。此人能言善辩，是个谈判的好手。戴维斯很喜欢中国文化，潜心研究多年，是个中国通。但是在与中方合作筹备交接事宜时，这位自称很喜欢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却不那么友好，处处刁难，尤其是对于中方所提出的零点升旗的问题更是坚决反对。刚才我们说过，零点升旗是关乎主权的问题，香港回归对于等待了155年的中国来说，再多等一分钟都意味着多一分的耻辱。1997年7月1日零点，五星红旗准时升旗，那是必须的。既然双方出现分歧，态度又如此强硬，没办法，只能谈判了。就是在谈判桌上，安文斌和戴维斯两人带领各自的成员开始了第一轮的交锋。礼貌的寒暄过后，两人各自就位。戴维斯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对手安文斌，虽然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礼貌的微笑，但是安文斌在谈判桌上的犀利他早有耳闻。零点升旗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戴维斯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这次来就是先试试水，探一探中国的态度，以计算出英国能在这次谈判中捞到什么样的实惠。对于安文斌来说，目的就简单多了，只有一个，必须让中国国旗在零点准时升旗。无需兜圈子，安文斌先开口，直接就提出了中方的要求，态度十分坚决。不出安文斌所料，戴维斯也坚决反对了。当天的谈判中，戴维斯的字典里好像只剩下了两个字，反对。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但是安文斌并不着急，因为他清楚，极不情愿归还香港的英国势必会在交接仪式的筹备中处处刁难，所以他明白谈判才刚刚开始。他可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外交家和谈判专家，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会选择派他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 面对英国人的一招一式，安文斌如何斗智斗勇？如此艰巨的任务他又将如何完成？
0: 安文斌早就做好了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进行无数次谈判的准备。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和谈判经验的安文斌早就做好了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进行无数次谈判的准备。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安文斌和筹备小组的成员对于零点升旗的问题寸步不让，戴维斯也感觉到了中方那股志在必得的劲儿，而且英国人确实理亏，所以最后戴维斯让步了，只不过这一步让得太小了。

0: 戴维斯对安文斌说，英国同意在7月1日零点降下国旗，至于中国在零点之后的什么时候升起，他们就不管了。戴维斯原本以为对于他们的让步，安文斌应该也会顺势退一步吧，可是戴维斯判断错误，安文斌表现得异常坚决，在零点升旗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由于火药味太重，谈判陷入僵局是常有的事儿。这个时候就得中场休息，抽支烟，缓和一下气氛。而几乎每一次，安文斌都会来到楼下的这个小花园里，点上一支烟，然后拨通一个人的电话。自从他就零点升旗问题与戴维斯进行谈判开始，每天几乎都要无数次的拨通这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的主人就是赵继华，虽然他没有参与谈判，但是他对于谈判的全过程都了如指掌。因为安文斌会在第一时间把谈判的结果汇报给他，而赵继华又会立即上报中央，及时调整对应的策略。那么这一次两个人又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呢？安文斌挂断电话后掐灭香烟，回到谈判桌前，掷地有声地向戴维斯把电话里的内容复述了一番。第13次谈判结束了。那么安文斌与赵继华究竟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呢？很简单，他们就是说出了英国人最想要的东西，面子。安文斌对戴维斯说，如果英国人愿意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考虑你们希望体面离开的意愿。几天后，第14次谈判，很显然，安文斌的那番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戴维斯一上来就先开口，宣布了英方的最终结果，那就是英国会于6月30日23时59分59秒降下国旗，他们又艰难地让出来一秒。不过，安文斌还是没有接受，他坚持让英国再让一秒。58秒的时候将国旗降下。为什么要在58秒的时候降下呢？安文斌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可以用这张照片当作例子，详细地为您描述一下。指挥家在演出的时候，手中都会拿着这么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从抬起一直到发出第一个音乐指令需要2秒钟的时间。说到这儿，您就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安文斌反对英方在23时59分59秒才降下国旗的原因。升旗仪式势必要跟现场乐队所演奏的国歌同步，如果指挥是在23点59分59秒举起指挥棒的话，那么国歌奏响的时间将会是在7月1日0点0分的1秒，这样国旗升起的时间也就会晚一秒了。按照中央的决策，升旗事关国家主权，晚一秒都不行，安文斌自然是不能答应。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在幼儿园里或者是在家里跟朋友有没有抢过玩具呢？我想肯定是有的吧。可能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过跟朋友抢玩具的经历。当然啦，一个好玩的玩具你也想玩，我也想玩，那怎么办呢？就只好抢。哎，停一停，除了只好抢之外，其实也许还有别的选择。比如说什么呢？也许听完下面这个故事，你会受到一点

0: 启发。下面我要讲的是海豚绘本花园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故事书，写故事的是英国大朋友雷切尔·布莱特，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吉姆·菲尔德，是由范小星翻译的。这颗松果是我的。从前有一座大森林，森林里的大树高耸入云，那里冷风嗖嗖，青苔绿绿。这会儿正是夏去秋来的季节，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秋天即将开始。天空红彤彤的，很多的动物们都已经为秋天和冬天做好了准备，他们要好好的睡一觉了。咦，瞧，谁还在大树上开心地荡秋千呢？原来是小松鼠希瑞，它的外号叫做不发愁。那是因为它从来不为事情担心，什么冬天要来了，什么准备粮食啊，通通不会让它感到烦恼。森林里很多的居民现在都感觉到又安心又踏实，因为他们早早的就开始收集蘑菇和种子了，足够吃上好几个月了。大家储藏了这么多好吃的，等到森林变成白雪皑皑、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等到寒冷的冬天来到森林里，他们就一点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可是，森林里有一个人还是有点麻烦的，因为他总是只顾眼前，只想着现在开心就好，从春天玩到秋天，四处闲逛，每天都在开心。你瞧瞧他家的柜子里，什么也没有。再看看他住的树洞，空空荡荡。这会儿他的肚子饿了，可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一点吃的。
1: 这可真是个麻烦，看来要出去找点吃的啦。
0: 希瑞站在树枝上到处看。
2: 嘿，等一下，那是什么？哦，就在那儿，快看。
0: 就在远处的一棵大松树的一个树杈上，有一个孤零零的松果。哦，它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正好落在那儿的。希瑞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2: 哦，太棒了！
0: 因为松果里面有今年的最后几粒松子，希瑞必须要拿到它。不过，不止希瑞看见了这个松果，在这棵大树的另外一面，还有一双寻找食物的眼睛正盯着这棵松果呢。没错，那就是森林里的另外一只小松鼠，它的外号叫做小计划。因为他总是做很多的计划，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好计划。现在他也看到了那唯一的一颗松果，当然跟希瑞完全不一样。布鲁斯已经很早很早很早就开始收集各种各样的食物了，他辛辛苦苦地收集了像小山那么高的食物，就堆在他的树洞里，可他总是觉得还不够。
3: 哦，就差最后那么一颗松果了。哇，瞧，它现在就在眼前，我一定要得到那颗松果。
0: 布鲁斯眼巴巴地祈祷着，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剥开松果，里面有一粒粒新鲜美味的松子。所以当希瑞准备窜上树去拿那颗松果的时候，树的另外一边，布鲁斯也蹭蹭蹭地窜上去，朝着最后一颗松果奔过去。两只小松鼠都像是百米冲刺一样跑得飞快，卯足了劲儿，一秒钟也不耽误。它们的小爪子紧扣着树皮，大尾巴在后面保持平衡，嗖嗖嗖嗖嗖，从树的两边爬上了树干。它们同时跳上了有松果的那个树枝。
2: 哎，哦，松果！
3: 哦，松果！
0: 啊，不好，不好，不好！可是全怪他们俩毛毛躁躁、慌慌张张， 当他们都跳上树枝的时候，

0: 松树枝使劲晃了几晃，那颗宝贝松果颤了几下，然后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掉下了树梢。只停顿了一秒钟，接下来两只小松鼠就像两道闪电，蹭蹭都冲向了那颗松果。于是一场疯狂的追逐正式拉开序幕了。希瑞喊道：
1: 喂，那是我的。
0: 布鲁斯尖叫：
2: 不，是我的。
0: 你歇歇吧，没你的份儿，你拿不到的。
1: 哦不，我饿了，松果肯定不能给你。
0: 哦，闪开，这颗松果我要放进我的地窖里，跟其他的松果放在一起。
1: 不不，它是我的。
0: 两只小松鼠尖叫着飞快地跟在松果的后面，可是松果哪管两只松鼠的尖叫，它掉在了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弹了起来，咻，飞过半空，砰，砸在正在睡觉的大熊的鼻子上，把大熊给吵醒了，然后从鼻子上咻又弹起来，砸在了啄木鸟的嘴巴上。它继续来回蹦着，蹦过岩石，穿过一根空心的木头，接着噔噔噔噔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了河边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你说巧不巧，这颗松果就在石头的最边边上，而且它并没有停稳。哦不，它在石头上开始摇摇晃晃，颤颤悠悠，咕咚，掉进了河里面。不发愁和小计划也跟着跳了下去，不过河水流得很急，对于一只那么小的松鼠来说，这河水肯定会把它们冲走，要是冲到下游的瀑布那里掉下去，那可就糟糕了。两只小松鼠能明白吗？现在对他们来说，能在水里互相帮助才是最重要的。哦，可是不，他们不明白，他们在水里扑腾着，他们都只想着如何才能抢到那个大松果。
1: 哦，松果是我的。
0: 不，松果是我的。就在他们俩你争我抢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一只大鸟拍着翅膀从天而降，它掠过水面，就在这个时候伸出它的爪子，嗖，抓起了松果，又重新飞到天上去了。
1: 哦，你给我回来，
2: 我们的松果。
0: 可那只大鸟越飞越远，越飞越高了。啊，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松果的美梦变成了一场空。哦，可是现在还不是停下来难过的时候，因为这两只小松鼠已经被河水冲得飘啊飘啊，马上就要飘到河流的尽头，下面就是瀑布，掉下去很危险。哗啦哗啦，瞧，都是因为抢松果。哗啦哗啦，瞧，他们现在唰啦扑通从瀑布上掉了下去。
1: 哎呀，救命啊，
3: 救命啊。
0: 他们俩在水里摔得鼻青脸肿，像两只落汤鸡。可这还没结束呢，他们被湍急的河水卷着继续顺流而下。哦，水实在流得太快了，他们必须想办法停下来到岸上去。在水里扑腾的时候，希瑞伸出颤抖的手，终于抓住了河边伸出来的一根树枝。
1: 咦，这儿这儿！
0: 他用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划过身边的布鲁斯。希瑞大口地喘着气，终于把布鲁斯拉上了岸。
1: 真是累死了。
2: 哦，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0: 两只累坏了的松鼠躺在河边的石头上，全身湿透，浑身精疲力尽，累得半死。他们看着天空，千言万语不知道从何说起。布鲁斯看着希瑞，他打了一个痛快的大喷嚏，然后他说出了心里话。

0: 怎么了多傻呀，而且、还特别贪心。
1: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全身都湿透，毛贴在身上，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这颗松果是我的。做好计划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过要是有朋友一起帮。

0: 如果你有了一个新玩具，或者一样很新鲜的东西，你会不会想要拿给你的朋友看，让所有人都觉得，哇，好羡慕呀，多夸奖上几句呢？这样的想法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个女孩，名字叫佳佳，她有了一把新雨伞。你猜她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佳佳和新雨伞。
1: 轰隆！天在打雷，很快就下起雨来了。佳佳在幼儿园里，坐在教室里，眼睛却看着窗户外面。佳佳不喜欢下雨，佳佳不喜欢把身上、头发上还有鞋子上都弄得湿乎乎的。过了一会儿，放学的时间到了。妈妈、爸爸都来接小朋友们了。佳佳老远就看见了妈妈，妈妈打着一把大大的黑雨伞，可是手里却拿着一把漂亮的红雨伞。红雨伞上绣着小黄花，还有白色的蕾丝边儿，呵，漂亮极了。佳佳老远呢就叫了起来：“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在这儿呢！”妈妈把红雨伞递到了佳佳的手里。这是今天新给你买的，你可以和妈妈一人撑一把伞了。佳佳接过雨伞，打开一看，哎呀，打开的时候比合起来的时候还要漂亮呢。佳佳这一下开心了，她突然觉得下雨也没那么讨厌。突然觉得，就算把头发、衣服和鞋子都弄湿了，也没那么讨厌。一路上，佳佳也不拉妈妈的手了，自己撑着新雨伞走。红色的小雨伞呢，被雨水打湿了，就看起来更红了。佳佳这一路上神气极了，她看到别人手里拿的雨伞，就要跟自己的比一比。蓝的没我的好看，嘿，黄的也没我的好看。哎呦，谁打了一个黑雨伞，跟妈妈的雨伞一样难看。佳佳越看越觉得，整条大街上就自己的红雨伞最漂亮了。于是啊，她把胳膊伸得直直的，雨伞举得高高的，想让所有人都看见呢。今天回家的路怎么这么短呢？佳佳还没走过瘾呢，就已经到家了。走进家门之前，妈妈收起了大大的黑雨伞，对佳佳说：“进门之前把雨伞抖一抖，然后放到阳台上，撑开伞晾晾干。”佳佳呀，小心地合起红雨伞，轻轻地抖了两下。然后啊，他连鞋子也没有换，就直直地跑到阳台上，赶紧再把红雨伞撑开。还是这样好看。佳佳动画片也不看了，布娃娃也不玩了，就蹲在阳台上，看着晾干的红雨伞。你可真漂亮。我喜欢你的红色，喜欢你的小黄花，喜欢。

0: 里的白色的蕾丝边儿。明天我们还一起去幼儿园，好吗？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让他们都喜欢你。第二天，果然又下大雨了。佳佳一起床来，就跑到阳台上拿起红雨伞。
1: 妈妈，妈妈，我们快去上幼儿园吧！
0: 妈妈觉得真好笑，衣服还没穿呢，就要去幼儿园。佳佳穿好衣服，洗脸、刷牙，坐下来吃早饭。她很快的就把一个包子、一碗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好了，终于可以出门了。佳佳又打起红雨伞，好神气地走在街上。这一次啊，佳佳走得很快，很快很快，马上就到幼儿园了。她看到小朋友们，就神气地把红雨伞举得高高的。哎呀，一个小朋友走过来对佳佳说：“
2: 你的伞真漂亮。”“
1: 啊，可不是吗？就我的雨伞最漂亮了。”
0: 佳佳喜欢自己的朋友夸奖自己的雨伞，可是老师不让把红雨伞拿进教室里，要放在外面的走廊上，和其他小朋友的雨伞放在一起。佳佳很想把雨伞带进教室，因为好多小朋友还没见过他的红雨伞呢。这一天呐，佳佳一直在想着她的红雨伞，她常常跑到走廊上去看看红雨伞，就怕她一个人寂寞。大刘老师说：“佳佳，没关系，有那么多雨伞陪着你的红雨伞呢。”可是佳佳还是想去陪她。结果这天画画的时间，佳佳趴在窗口看她的红雨伞；说故事的时间，佳佳也趴在窗台上看她的红雨伞，就连佳佳最喜欢的唱歌的时间，她还是躲在窗口看她的红雨伞。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下午，妈妈来接佳佳的时候，问她：“今天在幼儿园，什么事情最好玩啊？”佳佳想了半天，这一天好像除了红雨伞，他什么也没记住，满脑子里面都是他的红雨伞了。回家的路上，佳佳没像昨天那样蹦蹦跳跳把雨伞举得高高的了。他在偷偷地想呢，为什么整整一天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其实一点都不好玩。也许啊，明天还是晴天好。
3: 欢迎小雨点儿，
4: 来一点儿，不要太少；
3: 来一点儿，
4: 不要太多；
5: 来一点儿，小蘑菇撑着小伞等；
3: 来一点儿，
5: 荷叶啊钻出水面来等。
3: 小水塘笑了，
5: 一点儿
3: 一个笑窝；
5: 小野菊笑了，一点儿
3: 敬一个礼。
6: 小雨点儿，沙沙沙。
7: 小雨点儿，沙沙沙，落在花园里，
3: 花儿乐得张嘴巴。
7: 小雨点儿，沙沙沙，
3: 落在鱼池里，鱼儿乐得摇尾巴。
7: 小雨点儿，沙沙沙，落在田野里，苗儿乐得向上拔。
8: 每个人拥有了新东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它，因为很有新鲜感。 当然，如果关注这个东西的时间多，肯定关注别的东西的时间就会变少，这也是很正常的嘛。等下雨的时候，肯定可以好好的跟你的雨伞玩。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面向全市征集人工智能加创新产品。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 SDC 2026下周举行。2026年东莞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东莞4.5万考生迎高考，29个考点硬核医疗保障就位。2026年东莞国补新增6大品类，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市农业农村局推出2026年6条荔枝休闲采摘旅游线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国家和省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日前，东莞面向全市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创新产品征集工作。此举旨在遴选一批技术领先、应用前景广阔的创新产品，推动人工智能产品迭代与规模化应用，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4: 本次征集工作采取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常态化机制，首批申报将于2026年6月8日截止，后续批次不设时间限制。本次征集对象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主体、行业机构、社会团体及高校院所。申报主体需在东莞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近3年财务状况良好，信用记录优良。在征集范围上，涵盖了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3大核心形态，包括人工智能纯软件、人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软硬结合产品。对于成功入选的创新产品，东莞将提供全方位的官方背书与市场支持。一方面，入选产品将纳入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创新产品目录，择优推荐至省级、国家级人工智能相关征集活动和示范评定，组织供需对接，搭建政企、产投、上下游合作平台，促进产品应用推广。另一方面，入选产品将集结成册，供政府和社会各界参阅，切实发挥示范引导作用。部分优选产品优先推荐至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等重大展会参展。通过官方渠道及主流媒体平台对入选产品进行集中宣传，扩大产品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
3: 华为开发者大会 HDC 2026将于6月12号至14号举行，届时将有近万名开发者从全球各地奔赴东莞松山湖，共同参与一年一度的开发者盛会。与此同时，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也将同步开启。
5: 6月11号到14号，鸿蒙智诚活力松湖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即将精彩来袭。从科技潮玩到湖畔音乐会，从精品咖啡到国际美食，从电竞对决到荧光夜跑、骑行体验，4大会场，20多项活动，把松山湖变成一座越夜越精彩的开发者活力之城。作为本届开发者嘉年华主会场，幽兰里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将化身开发者活力主场。这里不仅有每天不停歇的主舞台演出，更有科技潮品、美食市集、电竞赛事、运动互动、湖岸音乐等丰富内容。今年开发者嘉年华首次以国际冠军咖啡成精品巧克力双豆文化为核心主题，打造国内少见的双品类联动科技消费节，一边玩科技一边品美味，还有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此外，6月11号到14号，松山湖把大湾区科学城的味道也搬进主会场。深圳、光明、广州、南沙、东莞、松山湖3大科学城代表风味齐聚松山湖幽兰里，打造三城烟火科学城风味走廊，让开发者们一站式吃遍大湾区。除了幽兰里主会场，今年开发者嘉年华还联动多个城市空间，打造覆盖全域的开发者生活体验。 包括松山湖中心公园、大草坪分会场、沉浸式享受露天观影、人气乐队连续两晚献唱经典流行曲目，以及飞盘、瑜伽、桌游、拔河等多项休闲运动免费体验。松山湖科学公园分会场将举行美味早餐车等多项精彩互动。松山湖万象汇分会场更有宝岛风情一条街、地道台湾美食、空降松山湖，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台式漫游。米奇米妮超人气 CP 首次登陆东莞，超燃赛车主题布景，一秒穿越赛车世界。
3: 2026年东莞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型活动昨天在松山湖启动，活动以应急演练、专家授课、公益宣讲和现场咨询等互动形式，为全市安全生产月及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打样。
6: 2026年东莞市安全生产月正式启动。
4: 本次活动由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启动仪式后随即举行了超高层建筑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演练全程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主办方还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生产宣传展示、安泽险宣传展示、智慧应急应用场景展示和专家授课等环节。安全领域专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公益宣讲人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就安全生产政策法规、企业安全管理实务以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问题与参与活动的企业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企业安全生产经理郑学斌：
7: 对于企业内部来讲，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与政府部门去做一个联动，怎么样顺利的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说今天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查漏补缺。
4: 据了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市将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0: 校、进家庭、五进工作。同时，抓牢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开展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难为重点的各类演练，特别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要主动梳理风险清单，建立隐患地图，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长线思维，构建全员参与、全程管控、全面覆盖的企业安全治理体系。而作为我市落实今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的特色行动安排，我市应急、教育、卫健、人社、消防等多部门还将联合开展应急宣传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和应急科普讲解大赛，以安全生产月活动为桥梁，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提升全民安全意识。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四级主任科员于静
1: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安全知识送到企业、家庭、学校、社区、农村，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2: 为纵深推进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探索鸿蒙加智慧水务新范式，昨天下午，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水务专场举办，活动聚焦智慧水务真实业务场景需求，吸引了20余家省内外优质生态企业踊跃参与，以场景开放、供需对接助力东莞鸿蒙之城建设走深走实。
3: 对接会现场，市水务局重点推出了智慧水库、智慧闸站、智慧侧站三大首批鸿蒙应用场景。市水务环境集团则聚焦小型污水处理厂、二次供水泵房、分制供水三大核心需求场景，希望运用鸿蒙网关系统融合、边缘计算赋能、 AI 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推动水务行业国产化替代与智能化升级。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健：
4: 近年来，东莞已建成了全域水务物联感知网，围绕着七大专业领域、26个业务系统，汇聚超过1.8亿条的这个水务数据信息，智慧水务建设的根基打下了一定基础。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对接，进一步加快水务鸿蒙场景的一个落地，也携手企业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水务鸿蒙样板，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民生保障和城市安全，为东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3: 本次对接会吸引力、辐射力持续凸显，共汇聚20余家省内外优质生态企业参会，涵盖科技企业、专业技术服务商、大型通信央企及行业专精企业，阵容多元，覆盖面广，专业度高。活动当天，参会企业通过路演形式轮流展示智慧水务监测、智能运维、数据协同、智慧管控等前沿技术方案与创新产品。湖南开鸿智股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行业销售总监赵冰海：
5: 基本上有3到4个场景，我们都已经有成熟的落地方案，就是基于鸿蒙的版本的。东莞的整体的推进的，不管是动作啊、效率和咱们领导的决心，我觉得都是其实在我目前接触到的这些省市里面还是排在比较靠前的。
3: 深圳市开鸿明鑫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杨军奇：
6: 把东莞呢向鸿蒙之城呢这种战略方向上来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布局，我认为这是大的决策，高瞻远瞩的这么一种决策，我们企业是非常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其中共同发展。
3: 今年以来，东莞把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列为10大亮点工作之一，成立由市领导双牵头的专项攻坚工作专班，全面落地实施鸿蒙加计划，以常态化场景供需对接机制持续释放城市数字化转型红利。
2: 入夏以来，东莞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集中释放。5月27号13时50分，东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二次创新高，达2294.04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3.09%，迎峰度夏保供，进入关键攻坚期。
0: 相比去年东莞电网于7月上旬创新高而言，今年提早了40余天。供电部门未雨绸缪，南方电网广东东莞供电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通过统筹电网建设、绿色转型、科技赋能与民生保障多维发力，全力筑牢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为东莞平稳度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支撑。今年度夏前，东莞供电局全力攻坚急需用电工程，加快主网建设与升级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新增开工主网基建工程39项，投产主网工程6项。

0: 220千伏高布电厂接入系统工程和500千伏东莞变电站3号主变升级改造工程，先后顺利投产，显著提升东莞电网的供电能力，提前为入夏电力稳定供应注入强心剂。此外，500千伏东莞变电站3号主变改造完成，三座主变均扩容至1000兆伏安，解决了设备过载问题，显著增强东莞东南片区供电能力。当前东莞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全服， 全力保障企业绿色转型用电需求。近日，OPPO 该工具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自动化监测，大幅缩短异常发现和响应时间，真正做到了隐患不过夜、预警不延迟，为迎峰度夏期间的设备安全增添了一道科技屏障。另外，今年以来，针对城中村低电压等情况，东莞城区供电局聚焦低电压治理攻坚，全力保障迎峰度夏供电稳定。据了解，该局辖区城中村占比达57%，为提升群众用电体验， 东莞城区供电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福山村一线调研，精准排查9个问题台区及电缆分接箱，区分场景分类施策。攻坚团队应用小型化自动化开关柜、台区柔性互联、3项不平衡治理等新技术装备，高效解决供电半径过长等难题。治理后，该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该区局通过推动供电服务升级，为东莞安全平稳度夏筑牢电力支撑。
1: 6月7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年东莞市共有4.5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共设29个考点。为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东莞市卫生健康局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面构建高考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2: 市卫生健康局成立2026年普通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各考点所在镇街卫生健康局、松山湖社会事务局落实属地责任，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积极配合，确保医疗保障工作全覆盖、无死角。考试期间，全市29个考点将全面落实一考点一保障团队一对接医院机制。 每个考点每日将派驻2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携其应急药械，于开考前至少提前1小时抵达考点就位待命。救护车派驻由属地结合实际统筹安排，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响应，及时转运。各医院统筹预留专用床位，专门收治涉考伤病员及疑似传染病相关病例，全力筑牢医疗救治防线， 确保各类突发医疗事件得到高效稳妥处置。市中心血站是120医疗救护指挥中心在考试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血液供应充足，急救调度指令精准畅通，搭建起守护考生生命安全的立体防线。当前正值夏季，季节性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水痘等传染病进入高发期。 市卫生健康局积极对接各考点，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专业技术指导下，协同做好常见传染病预防管控工作。目前，各项高考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东莞卫生健康系统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做好高考期间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为 4.5万名考生营造安全、健康、平稳的考试环境。
1: 助力莘莘学子圆梦考场金榜题名。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4批，2026年6月2号。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

0: 15批。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5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此前交办东莞市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5月30号至6月1号，祖国情中华行第30土木舒克市青少年研学活动走进广州、东莞两地，100多名新疆师生跨越山海，通过参观校园、聆听讲座、实地走访高校等形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感受祖国发展成就，进一步深化了粤江两地的文化交融与情感纽带。
1: 5月31号下午，第30土木舒克市的师生走进东莞中学开展交流。活动上，东莞中学党委书记王健以“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色血脉”为题展开分享，介绍东莞中学历年来的优秀校友，以他们的事迹鼓励新疆学子们要以史为鉴，励志前行。主题分享后，东莞、新疆两地学生逐一带来舞蹈、歌唱等才艺展示，展现了两地学子多才多艺的一面。研学期间，新疆学子还参观了东莞中学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浓厚的学习氛围，领略科创名城的人文与历史底蕴。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喀什校区副校长张大俊，
2: 回去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小老师，把自己看到的所看所想变成自己的语言，讲给更多的学生，带动30的学生都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新疆学生任天，
3: 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对于认知和思想上的一种提升吧。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在回去之后向他们学习，然后提升自我，培养兴趣，能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做得更好吧。
1: 期间，新疆师生们先后走进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虎门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等地开展研学活动。通过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新疆青少年更加切身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与祖国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密团结、携手奋斗的浓浓亲情，激荡起更加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更加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0: 近日，2026年东莞市新一轮国家补贴活动已启动，补贴范围新增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等6大品类，消费者购买指定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优惠。
4: 本次补贴活动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若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将提前结束。补贴覆盖的6大新增品类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以及数码相机。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产品限补贴1件，每件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补贴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消费者需在补贴券有效期内前往参与活动的商户购买补贴范围内的商品，并通过发放补贴券的对应支付平台 APP 完成支付，方可享受补贴优惠。具体活动商家名单及补贴申领流程，可关注官方发布渠道获取详细信息。
0: 近日，东莞市农业农村局推出2026年6条荔枝休闲采摘旅游线路，串联樟木头、大岭山、大朗、后街、乞石、凤岗等6个镇的优质果园与文旅资源，以摘鲜、尝甜、漫享田园为核心，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盛夏管荔之约，沉浸式解锁荔枝自由与乡村慢生活。
1: 作为观音绿荔枝的核心产区，樟木头线路主打荔枝采摘加山林风光加客家非遗加红色文旅4大特色。游客可在1号庄园观音绿荔枝文化馆了解荔枝文化，亲手采摘观音绿、糯米糍、桂味等优质品种，漫步九洞山森林公园、夕阳洗肺，探访客家古村，品尝荔枝园烧鸡等特色美食，感受客家非遗与红色文化的交融魅力。大岭山线路聚焦管乡人文加山林景致加海鲜大餐加红色文化，解锁香甜鲜红。

0: 重体验。采摘之余，可深入管香产业园，感受千年管香的醇厚底蕴；走进红色教育基地，追寻红色记忆，自然与人文在此完美邂逅。大朗线路依托地铁一号线便捷交通，主打郊野休闲加荔枝采摘加湿地风光加美食购物加艺术空间，打造潮流乡村游。还可以走进时尚艺术空间，感受织城文化魅力，逛特色商圈，尝地道美食，一站式体验田园采摘加都市休闲的双重乐趣，适配亲子年轻群体出游需求。后街作为国家级荔枝示范镇，建路主打荔枝采摘加农耕科普加老街风情加红色文旅加风味美食，尽显烟火气与文化底蕴。起石线路以田园风光加碧道漫步加古村探秘加海鲜美食加荔枝采摘为核心，主打清幽慢生活。凤岗线路主打森林观景加客家古韵加荔枝采摘加乐园玩乐加甜品风味，适配亲子与文化爱好者。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大朗镇主要领导到东莞市第十三高级中学实地检查高考考点的组织、服务等各项工作，详细了解考生入场安全检查流程、考场布置、考务管理、应急保障、考点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工作情况，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平稳、有序、顺利进行。樟木头开展高考社会考生住宿场所消防安全督导检查，切实保障广大考生的住宿安全，营造平安稳定的考试环境。辽步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住宅小区，实地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落实情况，现场督办整改薄弱环节，压实常态化防控责任。虎门镇开展平安文化系列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扫黑除恶、反邪教、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法制化三大主题展开，提高群众自我保障和依法维权意识。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病毒时的各种语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有一家唱片公司曾经用一句宣言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去搜寻那个黄色箭标的唱片 logo， 曾经代表了最通俗的我们对于音乐好坏的认可。于是60后邂逅了罗大佑、李宗盛、潘越云，70后则邂逅了周华健、张国荣、魔岩三杰，80后则是任贤齐、莫文蔚，乃至是张震岳和五月天。当然，这样对于偶像时代的

分，还可以随意的被打乱。你会发现没有哪家唱片公司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在他生命最繁华鼎盛的阶段，他就像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音乐记忆。

为你我受冷风吹。1986年出道的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之前，其实已经在香港缔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再劲歌热舞，滚石时期的林忆莲有着女人特有的感性和理智。林忆莲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在最正确的时间、最完美的地点遇见，创造出了《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刚刚《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些严丝合缝的情歌。从他们相遇那刻开始，便注定他们就是一对最完美的音乐情侣。台湾有一个文化人叫做张伟雄，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宗盛，他说李宗盛是可以把个人的迷惘、失落还有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罗大佑是那个时刻要把时代扛在肩上的知识分子，而李宗盛呢，却是那个陪你去买柴米油盐，顺便让你认清自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0: 去。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滚石有关的记忆。对于滚石来说，周华健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周华健外在的形象是非常的西洋化的，可是他写的旋律呢，却有广东小调的味道。周华健说，他出道那个年代，总觉得这个乐坛已经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人，很多东西都被人写完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的。最后他选择了做自己，比如说他写《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是一个男人去当花旦前所未有的写法。他写《刀剑如梦》，有古诗词的底蕴，又有一些新潮音乐的味道，就是很周华健。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创作，叫做《有故事的人》。他不像罗大佑那样的沉重，也不像李宗盛那样的世故，留给我们的仅有内心的那一些些的美好。

90年代的滚石，扩张的野心已经不需要掩盖，在滚石的旗下有非常多的分众的音乐厂排名和工作室，齐秦的红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听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叫做《爱情宣言》，它也的确是齐秦爱情表白的开始。那是90年代最著名的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齐秦是在向王祖贤表明自己的爱意，而在那之前，这一对两地分割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说自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而恋人呢恰恰是一个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在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然后连续发行了两张专辑《爱情宣言》和《狼的自白》。这句歌词是不是别过头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足以让对方无言以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年少到工作，我最喜欢的歌手有3/4都是来自于滚石，齐豫、林忆莲、品冠、周华健、黄玉玲、万芳，还有顺子等等等等。在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和滚石有关的记忆。这首歌，这个歌者又是一位暴露年纪的出现，黄品源，这是他当年的代表作，来自于90年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曾经滚石就是华语乐坛的缩影和绝对的主力，在滚石，大牌明星就像是白米饭一样的普通，小众就像是晨露一样到处都是。滚石可以说是最大的独立厂牌，从创作人、青春偶像到实力唱将，你能够想象到的他通通都有。在1999年的滚石唱片当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一首歌应该是属于伍佰的《白鸽》。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滚石的脉络去回忆他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对于滚石唱片的怀念，其实就像是一群人在怀念 Beatles 一样，不仅仅是在怀念一个人或者是一支乐队，还有那些没有办法复制和重来的岁月。这是一位已经不再发行新专辑的歌者，赵咏华。从89年他的《越飞越高》开始，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被人们记住。他大方地告诉所有人，他唱《最浪漫的事》的时候正在跟李正帆谈恋爱。他可以说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他当时真的很幸福。而在滚石30年的纪念演唱会的时候，赵咏华唱的却不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而是这一首《相爱太晚》。赵咏华说，其实当时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单身家庭，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假想那是一个跟他素未谋面的父亲见面时候的情感。

作为制作人，李正芳在滚石留下的深刻印记当中都和两个女歌手有关，一个就是唱歌的这位他曾经的恋人，也曾经憧憬慢慢一起变老的赵咏华，另一个则是他亲手发掘的徐怀钰。徐怀钰是滚石四小花当中最早能够看得见成绩的，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就一炮而红，99年的台湾歌坛已经是张惠妹、李玟对垒的天下，而滚石那个时候唯一敢同期发片的女歌手就只有徐怀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当我们讨论人生其实就是3万天的时候，回首看看，你会发现，可能过去的10000天，或者5000天，或者多少天，你能够记录下来的，其实就是珍贵的那些瞬间。但谁又能预测到最美好的时刻，或者最美好的瞬间，不会在明天？

发生呢？这就像打开一个期待已久的盲盒，只有一个一个的掀开，你才能知道最后究竟是收获颇丰，还是一无所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1: 如果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6: 啊！我的钱和证件，
4: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0: 你也在被那个无形的社会时钟催着往前走吗？生活当中有很多过载的催婚劝说，滔滔不绝。面对这个超大的时钟，每个人都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答案。比起找一位伴侣将就度日，人们宁愿选择在激流当中扎个筏，无拘无束的漂流，做自己命运的摆渡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能够遇见并且收获一位契合的爱人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1: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一个人喜欢又得不到的话，做朋友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被希望和失望同时炙烤着，因为对方的一条微信患得患失，又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死灰复燃，删掉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让他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反而会获得自由。这就是当代年轻男女很难恋爱的一个原因，因为连回复微信都在进行着心理战，互相之间都不肯先沦陷和投入。每一个人都很聪明，都想要先用20%的投入去收割80%的爱，但谈恋爱不是买股票，不是做生意，当我们开始计较输赢的时候，可能早就已经输掉了入局的资格。

当人在慢慢成长，就越能发现身旁人的那些优秀的地方。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像优秀的人一样保持一颗进取的心，也要直面现实，活在当下。懒惰是人的正常心理，我觉得像身边的那些优秀的人一样，慢慢开始学习自律，并且开始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真的会让生活快乐很多。只要你想改变，任何时候都不算晚。有所为，总好过一成不变，你说是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7: 莫让毒品
6: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这就是莫文蔚名字的来源。她是一个公认的有魅力的女人，脸上写满了风情和自信。在电影当中的表现，她可以成为一个万人迷的角色，也会心甘情愿地为了配合剧情，将自己打扮成所有人都认不出来的丑女状态。而我和身旁的闺蜜们聊天，认为她最最最迷人的，除了有迷人的嗓音、独特的个性做派之外呢，还有一点让女生动心，就是浪漫的和初恋结婚的这个童话故事。我不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张学友的众多金曲当中，有一首名叫做《我真的受伤了》，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这首歌的作曲者，他就是王菀之。有些人可能会对王菀之的名字陌生，但是王菀之也有自己的粉丝。他在2000年第12届 Cash 流行曲创作大赛当中，凭借着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一举拿到了冠军。后期也给不少知名的歌手创作过曲子，自己也出了专辑，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阿琳演唱的类型其实比较广泛，公司给她定了一个称谓叫做天生歌姬，因为嗓音醇厚，而且同样来自台湾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呢还给她画了一个标签，就是张惠妹接班人。我觉得没有人愿意接受接班人这样的标签，但是的确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来自部落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身上的共通点，比如她们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原始天然，都擅长中低音，曲风上也大同小异。她常常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她身上有一点点张惠妹的影子。而直到2006年，阿琳发行专辑《失恋无罪》，她获得了第十。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

0: 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1: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工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为摇滚歌手，他的作品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不仅局限在旋律，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他写的歌的亮点之一。个性上虽然不太爱说话，看起来冷冷的，但外冷内热的他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也有一丝青涩和叛逆。虽然说话的样子懒洋洋的，但言语中却中肯而缜密，在狂热摇滚的背后有清晰理性的想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零点。

四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岑宁儿拥有磁性暖意的嗓音和浓厚的文艺气息，在多伦多、北京、香港和台北多地生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能够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之间不同的语言模式当中进行切换，让他的声音和创作都有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开放体现在他声线的自然跟自由，那种不拘一格的吟唱充满了戏剧张力，更有一种弥散开来的轻视效果。他突破了华语流行音乐公式化的演唱方式。
1: Maybe it's for the best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外

0: 了中。
1: 李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出头。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各位对食。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你敢冇打架？人哋等住你救命噶。小姐佢身世可怜，真系文之长短。嗱，你记住啦，开一支山就够啦，绝不可再用黄连。小姐啊，救命嘅菩萨嚟啦！
1: 小姐又来。

诊物固然重要，不过治病首先要问病源。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

0: 晴天舒管，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唉，你教小生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翅。

0: 学是肺腑之言，
1: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

0: 好啊，
1: 欺肝胆要神钱。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

0: 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

0: 这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

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5: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

0: 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7:07继续回到今天的东莞早晨，2026年6月3号，大家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呢依然是比较的高温啊，今天呢是最高温度达到了这个34度，未来两天呢都会有35度的高温啊。6月7到9号呢又正值高考，是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
1: 好的，明天呢是多云，午后有短时的阵雨，28到35度啊。这场雨呢基本上要持续到下一周了，而且到下一周的这个雨势呢将会有所变大。你看到6月8号啊，这个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气温呢也会稍稍的下降。到了下一周呢，25到30度，可能气温会稍稍的凉爽一点啊，会缓解一下近期这个天气的高温炎热。不过这周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的，虽然说有这个雷阵雨，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紫外线，哎，挺强的。
0: 那高考期间啊，7到9号是多雷雨天气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比如说在考试期间呢，提前的要规划好线路，是吧？带好这个雨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周三早高峰的即时路况。目前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从辽步立交桥到唐淳通道桥拥堵565米，水乡大道北向南拥堵321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386米，管张路西向东，从犁头坑街到辽步立交桥拥堵1.07公里，横塘路西向东拥堵185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拥堵370米，东胜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80米，雍军二路的东向西拥堵149米，以及十大公路的南向北拥堵266米。环管快速的西向东石鼓连接线4号桥附近呢，缓行778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促消费的行动。近日，东莞市商务局印发《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管理办法》，《东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配套实施细则3项核心文件，经市政府同意后全面落地实施。该系列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加码赋能、首发经济、场景创新、IP 跨界3大核心赛道，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单个企业累计扶持封顶2000万元，成为东莞培育新消费、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标志性政策利好。
1: 东莞于2025年11月成功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本次由东莞市商务局印发的试点项目管理办法、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0: 打破传统消费扶持模式，从项目准入、申报评审、建设监管、验收拨付、绩效考评到负面清单形成管理制度，也是东莞近年来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扶持力度最大的消费业态升级专项政策。政策聚焦三大黄金支持方向，精准发力，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所有试点项目必须落地东莞行政辖区，限定2025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内建成运营，锁定培育周期，确保落地见效。
1: 扶持力度创下东莞消费政策新高，例如补助类项目按核定有效投资最高补助30%，首发经济集聚区、商旅文体建融合场景、外贸优品展销中心、国潮 IP 沉浸式消费场景等重资产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达2000万元，首店落户、首发首秀首展、赛事演出进商圈、老字号国货潮品创新等奖励类的项目，按投入分档给予15%到30%的奖励，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同一企业累计享受扶持总额不突破2000万元。
0: 同时，东莞大力拥抱新消费潮流，全力布局元宇宙、 AI 数字技术应用、国潮 IP、 非遗文旅、老字号换新新赛道。接下来，东莞将分批启动项目征集入库、申报评审工作，以真金白银引品牌、育业态、造景气、聚人气，加速首发经济落地、消费场景迭代、国潮 IP 破圈，全力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创新型消费新格局，为东莞商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教育方面的相关部署。6月2号，昨天下午，东莞市举办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活动，围绕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致力于培养管艺现场工程师主题。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各项展示与签约环节有序推进，推动职教成果走出去，让社会各界了解职业教育、体验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
0: 2022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提出面向紧缺技术岗位，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在实践中探索培养标准，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
1: 为响应国家战略聚焦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2024年起，东莞10所公办中职学校试点开设现场工程师专班，联合龙头企业、重点企业与高职院校，全面启动管艺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2年来，现场工程师专班在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学生技能提升等方面已初见成效，学子在校在这个校企联合培养之下呢，正逐步成长为技能型人才。
0: 今年，东莞市继续加大现场工程师培养力度，新增8个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专班，范围扩大至民办中职学校，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紧缺技术人才岗位，由中职学校、高职院校联合龙头企业、重点企业开展专项培养。在主题活动日上，8所学校与合作企业、高职院校代表分别进行校企合作培养现场工程师签约。
1: 2026年5月18号起，市教育局组建职业教育宣讲团，开展为期2周的职业教育宣讲进校园活动，在各园区、镇街道教管中心协调之下，以“你的未来不止一种可能”是职业教育政策宣传解读为主题，有序进入全市100所公民办初中学校，含9年一贯制、12年一贯制学校，通过主题讲座、视频播放、互动答疑等方式，系统解读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全面展示东莞中职教育办学成果、人才培养特色及多元升学通道。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职教周期间，东莞还陆续举行管艺现场工程师挑战赛、全市现场工程师师资培训、各中职学校校园开放日等系列精彩活动，充分展示东莞职教魅力与创新成果。活动现场技能展示区里，学生操作设备、讲解作品吸引众多。

0: 和与会代表驻足观看。这些活动不仅为职教学子搭建了展现技能、追逐梦想的舞台，更向全社会传递出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成才、前途广阔的鲜明信号。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个创新创业大赛。近日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暨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系列赛事活动全面启动，总决赛定于今年10月底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办。作为大湾区高层次科创人才竞技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次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需求，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将持续强化区域人才创新协同效能，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0: 本次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多方资源，联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投资机构协同发力，是大湾区规格高、专业性强、影响力广的博士后科创赛事。为保障赛事专业性、权威性与影响力，大赛搭建了全方位优质服务体系。大赛组委会特别邀请了院士专家担任创新大使，知名企业家担任创业导师，吸引更多博士博士后同台竞技。由行业技术、研发管理、专业投资、知识产权、财务管理等领域专家及科技型企业家组成的专家库将负责参赛项目的评审工作。
1: 本届大赛赛事体系完善，赛道设置精准，共设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大组别，其中创新赛、创业赛围绕产业前沿领域，细分10大专业赛道，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石油化工、生物医药、中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产品，还有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接榜领题赛不设细分赛道，聚焦各领域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共性技术、零部件及工艺瓶颈难题，由各地各部门梳理优质技术需求，经组委会审核后统一发布，精准对接科创资源与产业需求。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部电影啊，《加油吧，纳伊拉》。在昨天呢，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日报社、东莞广播电视台等多个单位联合参与设置的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纳伊拉》在东莞南城会议城举行点映及路演活动。当天，影片主创团队与原型人物集体亮相，与东莞观众面对面分享幕前幕后的追梦故事与创作初心，共话青春梦想与奋斗人生。该片呢将于6月6号在全国正式上映。
1: 作为聚焦职业教育、女性成长、教育援疆的青春励志力作，《加油吧，纳伊拉》以真实人物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籍学生的故事为原型艺术改编，讲述新疆少女纳伊拉坚守热爱、打破女生不适合汽修的偏见、跨越山海在广东逐梦赛场逆袭夺冠的成长故事。影片扎根真实的生活，全景式呈现职校学子奋斗百态、越江同心援疆的温情，传递分数不定义优秀，技能亦成就人生的正向价值观。
0: 影片围绕从小在汽修店长大的新疆少女纳伊拉展开，她早早地承受着周遭人的不解与非议，面对汽修出身的父亲的顾虑、外界的固有认知，她勇敢选择自己的人生，生动诠释当代女性独立自强、勇敢追梦的成长故事。该片立足现实，直面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误区，客观还原职高校园日常、技能实训、团队竞技的真实状态。
1: 自创作以来，影片已相继亮相2025年香港国际影视展、北京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目前全国中考、高考及填报志愿等工作在即，这部兼具热血励志内核与正向成长导向的青春影片，为广大青少年规划学业赛道、树立人生理想提供了生动的范本，是适配全年龄段观看的正能量成长佳作。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省促消费行动。记者在昨天举办的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端午节和暑期期间，广东省商务厅将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和购物补贴。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一是按全国统一标准实施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补贴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报废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转让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1.5万元；家电以旧换新、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每件补贴15%，最高1500元。
0: 广东优品购活动方面，一是全省统一开展汽车购新和电子产品补贴，电子产品购新补贴，购买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每件定额补贴500元。二是各地市自选地市特色优品发放消费券，目前深圳、佛山、韶关等15个地市已上线地市特色优品31类，包括个人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生活电器、智能厨房电器等。
1: 昨天，从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获悉，南海服季休渔一个月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今年南海服季休渔期间，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统筹部署，按照应出尽出、应飞尽飞的原则，积极调配执法舰船和航空器，搭配搭建起海空陆立体管控网，形成高压巡查态势。执法部门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实现精准打击，探索无人机加执法模式，结合智慧滨海防系统，强化动态联合监管。
0: 休渔期间，各地海警机构积极主动协同相关涉海部门联合行动，针对北部湾、粤东等重点海域，加大了夜间及隐蔽水域的巡查频次，确保见警率和登检率双提升。 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某部联合广东海警局开展粤海亮剑同步执法行动，采取舰机协同方法，组织海空联动巡查七次，有效打击了非法捕捞的行为。此外，南海海区各级海警机构深入辖区渔港，做好群众法律知识科普、案例正面宣传等工作，

0: 海警执法员深入渔港、码头、渔船，开展送法上船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近万份，举办讲座75场次，有效提升了渔民的法律意识。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4: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医生，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远远。

0: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0: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0: 万众一心，
1: 共创民族的荣光。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啊方面的这个相关行动。查重卵，清积水。近日呢，襄城小学学生们带着任务走出校门，上了一堂生动的重煤防控实践课。这不仅是辽布镇小手拉大手重煤防控科普实践活动的一环，更是学校扎实推进每周半天计划校外实践活动的有力探索，以校园实践带动家庭，联动社区，全面筑牢重煤传染病防控安全屏障。
1: 活动中，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分组行动，深入校园周边区域，开展重煤滋生地清理实操实践。大家化身小小防控宣传员，环境清洁小卫士，认真地排查绿化带、花盆、水桶、下水道口等易积水区域，学习辨识蚊虫幼虫，翻盆倒罐清除积水，清理杂物。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生的感受。
2: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会把这些知识带给我的家人们，我和我的家人们也会一起行动起来。
1: 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啊，学生们认真观察，主动动手，相互协作，不仅直观掌握了蚊虫滋生规律和科学防控方法，更深刻理解了清积水灭蚊虫防疾病的重要意义，切实提升了自身健康防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动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襄城小学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每一周都会带学生出来进行这个校外实践活动，而且呢，每一周都尽量安排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因为根据他每一个年级段的年龄特色特点，然后分配不同的任务给到他们去进行。
0: 从课堂到社区，从知识到行动，每周半天计划正成为辽布镇各学校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襄城小学通过重煤防控科普实践，展现了学校在设计、实施、拓展实践课程中的主动角色，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可见可感。那为保障小手拉大手重煤防控科普实践活动专业有效，辽布镇疾控中心已对全镇27所中小学的71名指导员老师全覆盖完成重煤防控专业带教培训。那接下来啊，辽布镇将继续深化家校社联动机制，常态化推进校园防控培训、实践指导和全域排查工作，不断织密织牢全镇重煤传染病防控网。
1: 为扎实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筑牢校园心理防护屏障，在今年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期间，石龙镇开展心理健康月系列游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为青少年心灵赋能。
0: 本次系列活动以关爱心灵健康成长为核心主题，聚焦自我认知、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青少年成长关键议题，精心设计多元互动摊位，现场设置了情绪交换柜、夹个香蕉交个朋友、心灵剑靶、调走烦心事等趣味游戏，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轻松欢快的体验中。学生们手持闯关卡，踊跃参与各项挑战，在游戏中释放学习压力，学会情绪调节，在

0: 协作中增进信任，收获自信。
1: 家建社工结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通过现场讲解、互动引导等方式，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引导大家正视心理需求，学会悦纳自我，培养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活动同步联动学校师生，深化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校园，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此次活动覆盖全镇多所小学，服务超过了5000名的学生，让心理健康教育走出课堂，走进体验，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心理调试能力与心理健康意识。那接下来，石龙镇卫生健康局及石龙家健中心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心理关爱活动，用专业力量守护青少年心灵成长，为打造健康石龙幸福校园筑牢心理基石。
1: 为扎实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有效预防蚊媒传染病，连日来呢，松山湖城管分局迅速动员部署，组织各片区力量对辖区公园、闲置地、住宅小区周边、镇街交界处及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形成联防联控合力，筑牢防控屏障。
0: 近日，南部片区联合科学公园共集结35名工作人员，在桃园公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城管工作人员宣讲消杀工作指引后，大家拿起工具对公园内外进行全方位消杀和清理。针对近期天气多变、雨过天晴后潮湿闷热的特点，为防止垃圾桶内产生异味，城管工作人员还对垃圾桶进行冲洗去污，用喷雾器消毒，并要求环卫工人及时清理桶内垃圾，确保环境整洁卫生。
1: 在生态园片区，城管人员沿着马路一边清理垃圾，一边对路两边的草丛、果皮箱、绿化设施及雨污水井开展消杀作业，做到环境治理与病媒防治同步推进。在雁岭湿地公园，城管人员重点检查了公厕保洁台障，要求加大对洗手台、水龙头、扶手及马桶按钮等重点区域的消杀力度，为市民筑牢防控安全屏障。同时，高考在即，该分局呢还提前部署，加密作业频次，对考点学校周边雨水口、排水管网开展清涛疏通及预防性消杀，全力保障雨中道路排水畅通，为考生保驾护航。
0: 在北部片区，城管人员联合辽部镇牛羊村委会对交界林地开展杂物清理和消杀整治行动，工作人员采取先清理再消杀后复查的工作方法，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及积水点位，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切实做到不留盲区、不留隐患。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6月1号，市工信局公示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资助计划。 全市94家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入选，拟资助总金额超1.5亿元，单项最高1500万元。广东天域半导体碳化硅外延晶片产线升级技术改造项目拟获1500万元资助。东莞高伟光学电子高端相机模组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拟获1102.32万元。松山湖8个项目入选，累计资助超3200万元。长安镇9个项目入选，部分项目呢还额外享受银行贷款贴息补助。
1: 昨天，由中华女子学院承办的亚洲妇女科技赋能与数字创业研修班在东莞开课。22名学员来自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巴勒斯坦、尼泊尔、老挝、马尔代夫等国家。6月2号至10号，研修班聚焦科技赋能、数字创业、人工智能、女性领导力等主题，由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专家授课。学员将走进中国三列中子源等考察地，实地参观东莞科技平台、智能制造、数字商贸、非遗文创等领域。
0: 5月30日到31号，虎门客运码头往返珠海外伶仃岛水上客运新航线正式首航，途经桂山岛，首航期间往返旅客212人。东莞太平海事处执法人员对狮子洋酒开展开航前检查并随船监管。虎门片区水上搜救中心值班人员通过高频电台与客船实时联动，新航线有效串联东莞与珠海海岛文旅资源，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0: 国家版权局、工信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聚焦影视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4大领域重点领域，着力整治网盘、浏览器等提供盗版影视资源，文创领域仿冒知名 IP、 网络销售盗版突出、大模型训练版权合规等问题。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三体彩知多滴的时间啊！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啊中国体育彩票推出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主题活动，大乐透派奖福利满满，趣味互动 H5 同步上线，为购彩者送上10打10的产品好事。与此同时呢，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全新推出好事发生角，成为体彩公益善意的专属展示窗口。
1: 走进好事发生角，体彩公益金带来的美好改变被定格为一个个鲜活瞬间。在浙江嘉兴，关爱有家共富成长项目持续资助困境儿童，点亮成长之路。在广东情系山区，送书助学活动为困难学子雪中送炭，守护每一份求学渴望。在安徽潜山，彩票公益金支持黑河小流域治理，豆母古陶研学基地让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天津马拉松、广西公路自行车赛等全民健身活动点燃大众运动热情，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一段段视频与图文将每一份善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温暖。
0: 打卡好事发生角非常便捷，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或登录官方 APP 及网站， 点击首页购彩守护即可直达，也可关注官方微信订阅号，通过了解题材菜单栏进入小镇，就能够轻松探访公益暖意了。
1: 中国体育彩票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累计筹集公益金已突破万亿元。这些公益金化作助力民生的点滴力量，融入每一次公益行动之中。安心购彩守护小镇是体彩为购彩者打造的线上专属陪伴空间，提供购彩知识科普、反诈知识提醒。

0: 运时刻相伴，好事时常发生。
1: 六至七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是哪天呢？六月十三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每人6999元，纵贯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六月十四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您。那七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非常的合适。另外暑期呢，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的线路欢迎大家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一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8点整，
5: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6: 东莞面向全市征集人工智能加创新产品。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 SDC 2026下周举行。2026年东莞市安全生产月启动。东莞4.5万考生迎高考，29个考点硬核医疗保障就位。2026年东莞国补新增6大品类，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市农业农村局推出2026年6条荔枝休闲采摘旅游线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国家和省关于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日前东莞面向全市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创新产品征集工作。此举旨在遴选一批技术领先、应用前景广阔的创新产品，推动人工智能产品迭代与规模化应用，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7: 本次征集工作